江苏东南部地区出现了小雨天气，跟前天相比，全省升温呈现出显著的南北分化。那淮北地区的升温算是特别明显的啊，而苏南地区的升温乏力，苏州一带部分站点甚至出现了小幅降温。今明后三天，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南京都是晴朗天气。周末两天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7-18度，不过午后的最高气温仍在应该是在29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很适合大家洗晒出游。那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是在24度了，预告今天南京是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多云到晴，温度最低20度，最高29度，后天星期天南京是晴到多云，温度最低17度，很凉快，而最高温度又会上升到31度之高。5天4晚，我带着一众小罗号听友去游玩了浙江南部的丽水，来了一次仙侠山水之旅，带着一路的美景、欢笑跟难忘的回忆。我们是在27号的晚上顺利回到了南京，此刻坐在直播间里回想这趟旅程，一幕幕画面依然是清晰浮现在眼前。这次我们奔赴浙江丽水，走进素有浙南秘境之称的缙云、石门洞等地，沉浸式去邂逅了藏在山水间的诗意跟灵秀。到了缙云，我们最先邂逅的是鼎鼎大名的缙云烧饼，一口鲜香酥脆，尝尽地道烟火气，漫步仙都鼎湖峰，奇峰耸立，山水相依，我们亲眼见识了素有天下第一峰美誉的自然奇观，一步幻境，处处皆是水墨画卷。行走在朱潭山，清风拂面，远山近水相映成趣，仿佛闯入了仙侠影视剧里的处世的世外之地。而独具匠心的岩荡书房，将人文书香融入山野岩洞，古老采石遗迹跟现代阅读空间碰撞出别样的美感，要让大家停下脚步，在静谧之中感受慢时光的美好。之后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去到了一个石门洞景区，青山环抱，溪流潺潺，幽谷深林自有一番清幽意境。一路前行，我们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脚下是青山石路，抬眼是蓝天白云，满目青翠，白天结伴赏景，畅谈趣事，傍晚一同入住当地的五钻云曼系列度假酒店。几天的朝夕相伴，我们看山看水看风光，来尝了地道的当地的美食，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这几天听了很多的故事，这几天也感受了很多的美好，能够借着相约好时光这个平台走出直播间，跟屏幕电波另一端的各位朋友面对面的相聚，山水会落幕，但同行的情谊不会消散，旅途会结束，但是这段浙南山水相伴的美好记忆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底。浙南的青山秀水告一段落，但是相约好时光的美好陪伴永不打烊。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策划更多精彩的线下出行活动，也期待着未来能够再次跟大家伙儿结伴同行，奔赴下一场的山海之行。我们下一站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后，还有27天就将出发的6月26号一路繁花去甘南的旅程，双卧8日游。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一次的名额十分有限，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了。我们这一次去的这片地方，甘南地区，非常凉快，有可能是几度到十几度到20度出头的温度，所以可能需要大家伙儿找寻一些春秋天的衣物带上。来吧，下一趟旅程，清凉之旅。有的人说，那是一片可以洗涤心灵的土地。来吧，跟我一起出发吧，双卧8日游，一同去甘南。要特别告诉大家的就是，
往返大家的交通。

通方式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喜好来定制。那最基本的是双卧，因为这一次我们前往的目的地天水，我们去程有些朋友不想劳累的话，就坐我们下午3点多的一趟，应该是 T 字开头的这趟列车，可能需要在列车上。

0: 趟旅程的报价是4330，已经是非常非常超值了，朋友们。而且路上我们住的会有两个晚上的升级四钻酒店，路上吃的好多东西啊，也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路上我们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一幅传奇观演名额，还有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8天双卧游，我们会去到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这趟旅程我其实现在在赌好多的孩子们有可能是7月1号到来之前的那个周末星期五就考完试那我赌的那一天好像是星期五走吧，还是星期六走，当天是下午的3点多我们出发，应该不影响孩子们所谓的考试吧我选的那一天是星期五还是星期六啊？大家帮我查一下，6月26号那一天是周五还是周六。希望那天好多的家长都可以顺利的带娃儿们一同出游。如果想要走这趟旅程的话，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请记好400-007-1011 400-007-1011。如果有想要挑那个软卧或者硬卧的，价格当然会有一点差别，你如果能够早点下单，早点确认报名的话，就可以选择睡在那个下铺，就会很方便。如果挑到中铺或者是上铺，爬上爬下的会特别麻烦，好吗？如果有要去我们这次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游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下单。报名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如果电话一时打不通，也可以先打我们的导播室电话，我们来帮您备注一下，后续给到我们的客服人员，再反打电话联络到您，确认缴费报名。那个卧铺，那趟列车的那个座次会非常非常少，目前已经不剩几个了，大家要想去的话真的得要早点早点，因为只有20多天我们就将出发了，提前15天左右我们是必须要提前来下单来买那个就是我们的火车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来确认缴费报名，来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打02584652741842741。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期待有你加入到我们下一趟快乐的旅程。归来的朱浩陪你一起歌唱，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0: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生活，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吃饭，吃得有营养，吃得有健康。那么接下来要跟各位共同来关注的是食品安全健康方面的消息，关键词致歉。就在昨天，双汇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致歉声明，针对控股子公司猪肉产品抗生素残留严重超标事件，向消费者及社会公众致歉。这是事件爆出之后，该公司首次正式回应舆情。据此前的报道呢，相关猪肉产品抗生素残留居然超标 37.5 倍，这是一个足以爆表的概念。这样的产品被人吃下去之后，无疑留下深重隐患。吃肉变吃药，更令人惊惧的是，就在去年的8月27号，从这个日期生产到今年的5月14号通报，这批问题肉已经在市场流通了一段时间了。根据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的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通告，旺魁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曾对样品真实性提出异议，但经判定该企业所提供的样品真实性异议不成立。此外，双汇方面还抛出过林可霉素不属于必检项目论，公然对抗常识，简直滑稽得很。由此可见，让双汇方面承认错误真不容易。有意思的是，在深表歉意之后，双汇话锋一转，表示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赶赴旺魁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配合政府部门进行全面排查，还提及在去年10月至今，涉事子公司对林可霉素检测5892批次，监管部门检测有3批次，结论都是合格的。公司下属所有生猪屠宰场累计内部检测38863批次，监管部门检测8批次，结果全部合格。如此官腔十足、进退有据的措辞令人浮想联翩。有一些网友质疑双汇这不是在道歉，而是在表功，恐怕不是苛责，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还在把主要精力放在自我宣传上，真是想不让人佩服都不行。联想到双汇方面曾在事件之初回应称，涉事批次产品早已退市，超标问题系上游养殖户未遵守休药期规范所致，相关切割术、表功术可谓运用的炉火纯青，相关公司的前去后宫为哪般，这是舆情使然，略显简单化。据报道，就在5月26号，双汇发展股价大幅下挫，盘中触及24.35元，创近7个月新低，收盘报24.52块，单日跌幅5%。不得不说，在切身利益面前，是由不得企业坚持犹疑的。当然了，认错是好事儿哈。无论如何，双汇这番认账，让一起食品安全事件有了完成闭环的希望。但是仅认错是远远不够的，双汇有无知错，如何纠错更令人关切。综合多方信息来看，双汇方面尚未拿出让人放心的态度跟举措，而且就像媒体质疑的，双汇发展斥资数十亿，宣称拥有18道检验的全产业链追溯系统，却没能避免猪肉抗生素残留超标，这个硬伤如何形成又如何解决，双汇理应告诉世人，而不是空洞的自卫视食品安全为生命线。双汇表示，将在双汇发展下属各个生猪屠宰场加强源头控制，加大检测频次，完善全链条溯源管理，这话尚有待于事实检验，但无疑双汇多次出现食品安全事件的背景说明，企业的自觉是靠不住的。如何进一步强化常态化监管，把裸奔的生产检验程序纳入有效监督程序，让我们大家伙真正感到放心，已经成为有关部门必须破解的命题了。 未来的生活中，愿你我都吃得健康，吃得安全。来将目光投向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看到六月美珍、胡阿姨、严兰芝、苗培俊、罗胜前、黑与白在思考、红叶、玲玲、娇娇、八月桂花香等好多朋友都来快乐报道、评论留言。互动直播间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们，各位好呀，琪琪你好，还有门你会小慧你好。美珍说我在北京我们的旅游的活动的有一个晚上，那个晚宴上看到浩子唱过这首来来来，这歌的原唱应该是凤飞飞对吧。紫金天年说浩子大家好，我们一起相约好时光，离水之旅，这次山水仙侠之旅愉快吗？紫金天年，还有你们家的桃叔，一路上拍了好多的照片，做了好多的视频，给你们点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八月桂花香已经预约了浩子的下一场直播了，还有和平哥、春天鹏，来来来，大家一起来唱歌，唱歌使人快乐健康哦。周五的心情特别好，视频直播可以跟浩子互动，说说心里话，今儿有啥心里话可以来跟我聊聊的，给我留言好吗。还有我们的小舞剑也来点了赞，烦不了想想，他说来了来了，周末各位都早安呐，周末大家都快乐啊。还有绿叶也来了，罗胜琴说浩子回来精神饱满帅帅的，谢谢您的鼓励。

昨天是特别早就睡了，大概是10点钟不到就睡觉了，但是我好像5点钟没到就醒了，好像那个睡眠时长，还是有一定保证的，就是你睡得如果晚，可能醒来的时候就必须要通过闹钟来叫醒，但你如果睡得很早的话，不需要闹钟就会提前醒来等着闹钟响。谢谢美珍今天早上赞了好多好多次，已经有100-200次了。武道松，和平哥，春红，百里挑一，王仁，一泽鱼，严兰芝，各位都好啊。小罗号微信视频号，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还有大蓝鲸上的朋友们，各位都好啊。笑对人生，看到你来了。各位此刻不是正在通过你所看到的视频直播间在跟耗子互动，那么也请你将这个视频直播间分享到你所在的亲朋好友群或者是你的朋友圈，好不好？感谢你多多支持，让更多人跟你一样都停留在幸福城堡来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看到了阿军也出现在了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回来是不是感受到南京城是非常清凉的？但是在我们浙南丽水这条线路当中，我们游玩的过程当中，虽然感受到了闷热，没什么雨水降下来，但是回想起来更多的还是快乐，还是美好，对不对？最关键是有耗子与你作伴，阿军还有你们家的余华姐姐，此刻吃过早饭啦，谢谢你跟你们家的那一半那么支持我，每天都要幸福快乐啊。严兰芝，好久不见了，下一趟旅程期待与你一路作伴。大家伙在家里头的没跟我一起出去的，看到我们发的照片，看到我们发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当中，我做的3条那个短视频，有没有特别羡慕看着我们那么快乐？特别是我做的这条线路的最后一个视频号，我们坐上那个小火车要去天空之城去打卡的，哇，那一段一开头就是小罗号坐小火车1、2、3出发，是不是感受到了我们的欢乐？期盼着下一站旅程我们可以一路同行，快乐相伴。正好我们说出发之后，那个小火车咣当咣当在往前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小火车的一个小车厢的小姐姐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这一次旅程的，叫李小双，她有一个网名叫阳光女神，她就在我边上感叹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都那么喜欢你了，耗子。后来大家就没听到她的理由，对不对？下次有机会能够有小双姐姐跟我们一路同行的时候，你问问她，她是怎么感知到那么多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耗子，喜欢跟朱浩一同快乐出游。下一站6月26号一路繁花去甘南的双卧8日游，有想跟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400-007-1011 400-007-1011 400-007-1011。如果电话一时打不通，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这会儿还在睡眠当中，那就打我们导播室的24小时热线02584652741 84652741。今天当班的是我们的舞蹈，也可以让他帮您备注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几个人去，要尽快再备注一下您是不是需要下铺的软卧，都得要提前备注，要不然后面票一出来被抢光了，你有可能躺的就是那个中铺或者上铺，就很麻烦，所以要下手早一点。好，400-007-1011 400-007-1011，这是缴费确认咨询报名电话，如果打不通的情况

下可以打我们导播室的热线02584652741 84652741，后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再联络到您，跟您来确认缴费报名。84652741 84652741，欢迎冰仙思雨，此刻身处上海滩的一位忠实的小罗号听友，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加入了粉丝团，成为第15位成员。谢谢你今天早上成为小罗号粉丝团的第15位成员，也成为了本直播间的荣誉榜的第3名啊！你不是第一名啊！还给小罗号送出了一豆的粉丝牌，谢谢我们的冰仙思雨。来关注一下直播间，关注一下朱浩的小罗号粉丝团，小灯牌点起来。谢谢八月桂花香，已经点了1000次赞了，棒棒的，给你点赞，棒棒棒棒棒棒的，谢谢了。听高胜美唱的啥歌？

0: 当年琼瑶剧《青青河边草》的同名主题曲来自高胜美所演唱的《青青河边草》。在炎炎夏日里头听到这首歌，一定会感受到一片清凉之意袭来，很美好的听觉感受，对吗？此刻看着我，有没有觉得很清凉？我们这会儿直播间里开的空调是在25度，我感受到清清凉凉的，早上出门也觉得没有那么闷热。接下来周末两天早晚温差会高一点，最高温度可能会在30度左右，但是白天特别是早上晚上的时候还是很清凉，没有什么闷热感，还是适合大家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去赏赏花。春天开放的花延续到夏日里，这一波花绽放得很美，特别是绣球花，大家赶紧去赏一赏，拍一拍美丽的花枝图，方便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头分享一下，晒一晒，晒晒花，晒晒风景，晒晒你的幸福。有啥烦心事儿也可以给我留言，我来帮你疏导一下，也让大家帮你分担一下有些烦恼忧愁啊，分担分担就很快木有了。这次丽水之旅就5天的时间，一路上真的是欢歌笑语一片。说实话啊，这一路真的是很闷热，就是丽水在这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在酝酿下雨，我心里头在出发之前特别焦虑特别纠结啊，预报都有雨，不会一路上都是被雨给裹挟着吧，你说神不神？就是我们只要去游玩那个路上就没有雨，很多时候都是阳光明媚，对我们的出行没有任何的影响。哎，夜晚的时候可能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下下来，第二天早上很多人都在说啊，昨天夜里下雨了，我怎么不知道？这次我们的一位小罗号久违的兰兰就感叹说，这些年跟着号子出去到很多地方，基本上就很少会影响我们出行，这个天气一般都会很好，就因为我是小太阳嘛。我看到我们的太阳女神出现了，她还有一个号叫平安喜乐，是不是？太阳女神这次的这个号的网名还是我在路上帮她瞬间就改好了的，特别有意思。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旅程当中有3位女神，一开始呢就一个朋友的网名，就是那个小双姐姐，她的网名叫阳光女神，在一路上也感染了好几位朋友。首先是跟她同房的另外一个女生，原来的名字跟女生没有任何关系，就被阳光女神感染，她说我也想要改一个网名，结果她改了一个叫做自由女神。结果我们一路上大家基本上一块玩一块拍照一块吃饭一桌的，又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啊，跟着我这些年去了很多地方的平安喜乐又受到了感染，她说我要不然也改一个女神吧，叫什么呢？叫太阳女神。也呼应着朱浩是个小太阳，结果我们的太阳女神就出现了。今天早上看到您出现好开心，回来之后休息了一天，今天是不是精神特别饱满？今天淡定还没出现啊，呼唤他一下，这会儿一定是在听直播或者看视频直播，对吗？这次两位都表现得特别特别好，也让我们很多很多的年轻人超级受鼓舞，好多好多。
1: 大家好，我是歌手邰正宵，我要为你送上999朵玫瑰和千纸鹤，祝愿你每天都可以和好人好梦相伴。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1001夜里让音乐播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您有没有发现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儿啊？就是我们写了十几年、几十年的汉字，有一个偏旁，左边也有它，右边也有它，长得一模一样，意思呢却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天天写，年年用，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俩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亲戚，他就是左耳旁跟右耳旁。别看他俩长得像双胞胎，在老祖宗造字的智慧里，他俩出身不同，地盘不同，含义天差地别。我们先来说说左耳旁。来，此刻把左耳旁写出来，用你的手指写就可以。会写吧？左耳旁算是真正的一个老字号，他的真正的老家是富字，知道了吧？是那个富阳的富字，就是土山、阶梯、高地还有坡坎，所以呢带左耳旁的字儿，基本上都是跟山、地势、高低、陡缓有关。你看，陡峭的陡，山岭的岭，危险的险，阴天的阴，降落的降，障碍的障，全是跟山地地形挂钩的。简单来记一下，左耳旁就是山之旁。我们再来说右耳旁。右耳旁的祖宗是翼字，就是口下面一个八，八节的八，上面有一个嘴巴的口字。翼呢就是城邑、村落、乡镇，是人住的地方，所以呢带右耳旁的字儿，大多跟城邦、地名、区域、人群有关系。比方说都城的都，郊区的郊，邻居的邻，郑州的郑，邯郸的邯，还有很多姓氏啊都是右耳旁。一句话来记一下，就是右耳旁是城之旁，城市的旁边。你看多有意思，一左一右，一笔之差。左耳看山川地势，右耳看人间烟火。老祖宗造字儿从来不是随便写写，一撇一捺藏道理，一左一右有乾坤，把天地山川城郭人间全都安安静静地放进方块字里，这就是汉字最迷人的地方了。不深究不知道，一深究全是智慧。以后再遇到耳刀旁，可别再分不清了，读懂一字偏旁，读懂一分匠心。
0: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1: 陪你来听。这是陆虎携手张远、张含韵翻唱自金海心的一首经典时光金曲，把耳朵叫醒。

几位新生代的歌唱演员，陆虎、张远跟张含韵，翻唱自金海心的一首代表作，叫做《把耳朵叫醒》。也许你记不得歌词，但是你刚刚一定是跟着浩子一块来哼唱这首歌了吧？这歌1999年就出来了，到今年已经是27年了。小丁豆，谢谢你赞了我们的直播间，赞了好多好多次，有啥想说的也可以给我留言，好不？美珍、春天鹏，还有这是随缘，你好，还有紫金天年，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跟我互动交流。春天鹏说姓氏郭，成郭的郭，右耳朵旁。哎，我们刚刚提到右耳朵旁跟什么有关？跟城邦有关，对吧？跟城市、乡镇、人群、区域、地名，有关系。右耳朵旁，那左耳朵旁怎么记得？刚刚是左耳朵旁是跟山有关的，山之旁，像山的高低啊、地势啊，基本上很多时候都会用到左耳朵旁。右耳朵旁是跟城市有关，左耳朵旁是跟山有关。要每天一起来长知识，要记住了，这样你变成一个长了知识的朋友，就可以把很多的国学冷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很多朋友听，跟他们来讲解一些他们可能并不知晓的冷知识。特别是我们带娃儿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特别有内涵的人，孩子们也会觉得你好有学问的。平常带娃儿的时候也可以播一播朱浩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当中的一些短视频给孩子们看看听听，也可以来到大蓝鲸我们的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多多留言。大蓝鲸上在朱浩的主播号专区也可以找寻到跟我相关的很多信息，就是你得要搜我的名字，跳出来之后有互动直播间，会有我的号问，

耗时光，耗月山海等等等等，很多的音视频的资料都可以免费的订阅锁定收听收看。谢谢各位的分享，各位的关注，各位的点赞收藏，谢谢您嘞。笑对人生，六月美珍，胡阿姨，太阳女神，朱翠华，和平哥，131尾号7432的这位小罗号，你好。看到和平哥晒出了两张图片，他说我们小区的枇杷树也结果了。我们小区的早早就结果了，但是熟的没熟的会比较错落。小区里头的那个果子结了之后，回家一定要好好洗洗啊，要确认一下你们小区有没有打药。太阳女神说每天相约好时光啊，好多好多的朋友们，我们都要保重身体，愿大家永远健康。是呢，和平哥晒出两张图片，说楼下洁白的仙人球开花了，荷花也在含苞待放呢。是啊，赶紧把春天延续过来的花朵好好赏一赏，接下来我们要赏荷塘月色了。好棒哦，这你们家种的荷花哎，在那个缸里头，太棒了。不是你们家的是吗？是你们楼下的哪家种的？华姨晒出了好多张图片，她说楼下的绣球花盛开了，很漂亮，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隔壁楼这个枇杷树上硕果累累，已经成熟了，有的枇杷都已经掉下来了。我们这次在离水游玩的一路上，好多朋友都在找哪儿可以买到枇杷。我会发现枇杷有黄色的，好像还有那种偏白色的，是两种品种。但我们这次是吃了，有一位是自由女神，我们的一位小罗话听友啊，她网名叫自由女神，在路上改名字的这位姐姐，她买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桌上的好多朋友都尝了她买的那个枇杷，嗯，挺好的，就是有点酸。南京大王爷实木定制大棚，你好。还没有点上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道、留言、评论。有啥想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也可以留言，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啊。恒俊他说：“欢迎朱浩归来，高考已经进入个位数倒计时了，学子们高考加油！很快了，还有7天、1周的时间，众学子们都将奔赴考场。”祝福孩子们、同学们不慌不忙、从容应答，愿付出了很多的孩子们都能够对得起自己的付出，沉着冷静答题，考出好成绩，进入到自己理想当中的大学，前程似锦，金榜题名。好多的家长们估计接下来孩子们参加高考的时候，在考场外又得有很多举动了。有没有可能会有很多人穿旗袍，很多的妈妈会有一个寓意叫旗开得胜，还有一个就是穿着方式是什么来着，就是穿那个紫色的内裤，就是指定能行，指定能行啊。还有什么，就是要买那个粽子来吃，嗯，让孩子们早上出门前吃个粽子，一定会高中。中国人都特别喜欢好寓意，说吉祥话。接下来知道哪家孩子要参加高考，一定要多多鼓励，给他们一些正向的、正能量的那种指引啊，希望他们能够有好心情。这几天劳逸结合，希望在接下来的高考的过程当中能好好发挥，嗯，指定能行，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当然也快要到毕业季了，估计也会有很多朋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又会回想起自己的毕业的那段时光，对吧？有些校园民谣啊，毕业季唱过的、听过的那些歌谣啊，也可以想到点播来送给自己家人。

和朋友，送给同窗好友，曾经的老同学。愿你我在未来的日子能够多多有可以相聚的机会，多多创造可以快乐出行的机会，一路同行，快乐相伴，让我们一同携手去看更多大千世界的美好。紫金天年留言说，太阳女神，我们素不相识，还给我们大家送上琵琶，尝到当地的水果，谢谢你的关爱，是自由女神，对吧？微笑说，因为明天都要送两个宝宝上幼儿园，怎么了呢？所以就会很忙乱是吗？明天还是天天？明天不是星期六吗？宝宝还要上幼儿园啊。谢谢微笑赞了100次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年累。紫金天年说，祝福孩子们高考发挥超常，努力就好了。微笑说，虽然不是每天都来打卡，但是都会每早必听祝浩你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很喜欢浩子你的节目哦。谢谢微笑，你的赞，你的鼓励，你的厚爱。华阿姨说，刚刚在另外一个直播间里也点赞了上千次，感谢您，谢谢您送上一个大爱心。看看我们今天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的这个爱心特效是不是能顺利的出来，目前还没跳出来。那点一个赞呢如何？哎，赞是可以，那用手比划一个这个，哎，小粉红心也出来了，那个大爱心，我得要有可能好好的试几次才有可能会跳出来，怎么回事？大爱心怎么这么难出来？绿色小顺，欢迎你的到来，谢谢你的赞。紫金天年还留言说，甘南哪里是那么的困难呀，就是在闷热的天里头，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快乐啊。甘南是国际友人称赞的地方，也是中国红军取得胜利的关键之地，红军挺进胜利特别困难的险境。甘南看样子紫金天年和你们家的陶仁寿吧是去过了，所以一直在路上都跟好多朋友说，没去过的朋友一定要跟耗子6月26号去啊，别留下遗憾呐、啊。耗子应该也就带着一次甘南之旅，如果没有耗子作伴的下一次你去的甘南之旅应该会有很多的遗憾，肯定没有跟耗子一块出去出游来的那么的美好。谢谢谢谢。春天鹏说，谢谢耗子，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一定要有信心来弥补很多的遗憾，是吧？小丁豆你好。好，还有八月桂花香在我们的大蓝鲸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留言说，欢迎耗子旅途归来，下一站我们有缘重逢。娇娇玲玲你们好，还看到这是胡阿姨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头留言说，不吃树上的枇杷，看看蛮好的，苏州东山白玉枇杷就是口感有一点点酸，还是以甜为主，很好吃的。这个世界的确到了吃枇杷的好时节，应季的水果要尝一尝哦。早9点04分，谢谢你此刻继续一路作伴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今天我们有大蓝鲸，有小罗号微信视频号上面的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到来，也希望大家今天在我们早8点到10点2个小时的音视频同步直播的直播间里找寻到美好，找寻到欢乐，一起来继续听歌，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其中一位歌手是黄韵玲，另外一位歌手他还有一个名号叫奶茶，被称为奶茶的那位歌手他是谁？他也是一位非常棒的演员，这歌的名字叫听是谁

在唱歌。那我们就来猜猜看，在互动直播间里猜猜看，跟黄韵玲一块儿合唱这首歌的那位歌手是谁？好久没有看到他出现在影视剧里头，还蛮想念他的呢。那就来听他唱的歌吧。

这是刘若英跟黄韵玲一块唱的，是谁在唱歌？前面还得要加一个字儿叫听。这歌名写法应该是听后面一个感叹号，再跟着是谁在唱歌。这应该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过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电台做一名校园 DJ。那个时候我在傍晚的时候还主持了一个叫点歌台的节目。有很多的同学们会发到我们的那个互动平台上，有点播的要求就会点刘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当然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刘若英，喜欢听她歌唱，特别是这首歌的点播率也会很高。因为这首歌看你怎么去理解，有的人会觉得这歌我可以把它点播来送给我自己，也可以把这歌点歌来送给我喜欢的男朋友女朋友，婚姻当中的另一半，也可以

送给闺蜜，送给兄弟，送给身边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这首歌同样来自刘若英的演唱，听到这首歌，就突然会想起我的学生时代。那个时候的你还记得自己特别喜欢谁吗？现在的你很喜欢我，对吗？能够常常听我节目、看我视频直播的朋友，你应该会还挺喜欢的我，要不然，啪就会把我们的直播间关掉，不是吗？听，这是刘若英唱出的什么歌？也想请问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我？在这一次的旅途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都会特别直白地向我表白，说：“浩子，我真的好喜欢你啊，好喜欢听你的节目，看你的视频。”

们身边，就在跟我们在边上聊天似的。谢谢王玉华，谢谢牛君，谢谢好多好多爱我的朋友和我所爱的朋友，感恩刚刚过去的一次又一次的旅程当中有你们作伴。我们相约6月26号，大家有时间继续奔赴那片清凉之地，甘南一路繁花，8日双卧游等你来。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2: 真儿糕，糖芋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

0: 要自寻烦恼，大不了来碗大肉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草给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还剩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陪伴你。感谢你这会儿通过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 FM91.4 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在线直播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接着我们继续一路行天下听天下，马上为各位刷新一组八方资讯。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全就是完成了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于最近乘坐神舟20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三预警齐发，湖南、云南。

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国首个一级车企诞生，上汽集团第一辆车交付。比亚迪发布首款四纳米智驾芯片，已经开始量产，承诺主动承担 L2 阶段的 L3、L4 安全责任。京东外卖发布堂食标准，就餐区超50%才算堂食餐厅。外卖新规将落地，美团升级堂食名厨亮灶标志体系。四川甘孜表示，稻城亚丁景区整治期间暂停收取摆渡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消息，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退款纠纷占比86.4%。中国香港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规模与增速预计将维持领先。国际金价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跌破$4400关口，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幅回落。法拉利推出首款电车，起售价$434万，发布当天品牌市值蒸发约$30亿。印度、欧洲已经进入炙烤模式，世界气象组织发出预警，史上最热一年正在逼近。美伊谈判代表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仍需特朗普最终批准。 SpaceX 星舰 V3 首飞5天之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因发射事故下令停飞。日本有意向新西兰出口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此前已经跟澳大利亚签订合同。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已经部署进攻古巴所需军队和武器，航母已经到达相关海域，可随时动手。早9:28，这里是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眼下的辛苦都有意义，熬过眼前的难关，往后皆是坦途跟晴朗。你想让身边很多人爱你，你就得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让自己变得更好，首要的前提还得是好好爱自己，好好疼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更优秀，你才值得被很多人所爱。当然你也要给自己这样的心理暗示，那就是你本来就很好，你本来就很美，就很值得被爱。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这一首有爱的歌谣，这歌又叫啥名？交给你在互动直播间里猜猜看喽。

0: 从唯一爱的就是你的委婉情歌，再到星座盖世英雄的心事说唱，王力宏一直不断地尝试音乐的多元化融合，尤其是对民族元素的加入，期待呈现音乐的各种可能性。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爱的就是你》的歌词所说的那样，刚开始陷入爱情的男人充满着对爱的渴望和激情，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便只剩下了另一半，对方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的心。听完这首歌，如果听着是处在暧昧之中的人，既幻想着能够得到美妙的爱情，又不想受到伤害，真心喜欢对方，想要和对方在一起的男生就会和歌词一样热情回应对方，让对方感受到满足和快乐。在你的心中谁是唯一？在你的心中谁最美？能把他的名字和或者是网名给写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此刻也许你身边的这个人也正在收听收看着我们的节目，也许在你心中谁最美这个答案出来之后，他会觉得十分的欣喜。
1: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
0: 王力宏继续给我们唱出这一首能够给你带来美美的感受的一首歌，这歌的歌名叫啥？我在节目里播过好多次了，这歌歌名就一个字儿，互动直播间里大蓝鲸猜猜猜，来猜歌名玩喽。

0: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1: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相约好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明。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泽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林依轮。
11: 我是幸福金牌郎王雷。
12: 我是演员范明。
13: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2: 相约好时光，
12: 一定要收听。
0: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1: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14: 晨光吻过书页，字句载着暖意。晨读时间，慢慢读，轻轻品，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6: 好时光暖日常。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打开今天的好时光。歌德说，无论是国王还是农夫，只要家庭和睦，他便是最幸福的人。人生行至半程，会愈发懂得家庭才是我们生活的重心跟底色。而一个家是能在风雨中互相支撑，还是在风浪里彼此消耗，取决于家人的相处方式。那些将家庭经营的温暖和睦的人，秘诀无他，不过是做到了轮流低头，适可而止，互相体谅。轮流低头是相处的格局。有人说婚姻里不能只有一个人低头，否则久了谁都会累。确实如此啊，婚姻就像双人舞，

时你进我退，有时我进你退，步伐一致才能够翩翩起舞。如果每次吵架总是同一个人低头，势必会心生委屈，而另一个人习惯了被迁就，任性便会肆意增长，久而久之，关系的天平必然倾斜。真正健康的婚姻是轮流低头，这次你主动道歉，下次我抢先服软，这次你哄着我，下次我疼着你。单方面的妥协终难长久，双向的付出才有温度。另外，适可而止是双赢的智慧。婚姻里最忌讳的就是值得我们去疼去爱的那个人，他也对我们要有相应的回应。最忌讳的就是得理不饶人。很多时候矛盾本身并不严重，可偏偏有人不肯适可而止，非要争个是非高下，结果把小事儿闹大，把感情吵淡。其实夫妻之间哪有那么多的深仇大恨呢？绝大多数的争吵都源于鸡毛蒜皮，之所以会愈演愈烈，不过是因为两个人都憋着一口气，谁也不愿意先退一步。真正在乎你的人会主动给你个台阶儿，而懂得珍惜的人也自然会顺着下来，不让对方难堪。这世上没有天生完美的伴侣，所有能够长久的感情无非是你愿意让一步，而我也懂得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不是懦弱或妥协，而是给彼此一个回旋的余地，给感情一个缓冲的空间。退一步往往才能走得更远。第三点就是要提醒大家，在婚姻当中要互相体谅，这是相伴的福气。余华在《女人的胜利》当中写道，不管是幸福的婚姻还是不幸的婚姻，都没有单独胜利的一方，只有双赢或是双输。婚姻之中没有谁理所当然应该付出，也没有谁天生就该被照顾，所有长久的陪伴都源于双向的奔赴跟体谅。两个人都有脾气，却懂得在情绪临界点收住声音；两个人都有自尊，却明白爱比面子更值得珍重，不会因为一次争执就翻旧账，也不会因为一点分歧就冷暴力。你愿意为我退一步，我也甘心为你让三分。风雨人生路，那个你愿意为他低头的人。这王力宏呢找到任嘉萱一起来合唱了这歌，而任嘉萱更是为这次合作开心不已。他表示王力宏原本就是他的偶像，甚至连任嘉萱的父母听说女儿要跟王力宏合作，也跟着莫名的兴奋起来。这首歌也是王力宏出道11年之后的首次用闽南语歌曲来演唱。大家这些年间去 KTV 唱歌，身边是不是有人或者你自己跟朋友也会点这首歌来唱啊？歌词朗朗上口，好听又容易记的旋律，让王力宏跟任嘉萱合唱的这首歌成为 K 歌场所 KTV 的热门对唱情歌之一。在这首歌里，王力宏唱出了闽南语歌不同的感觉，他用带点美式的唱法来演绎已经在传统模式当中定型多年的闽南语歌，有着那种交错的美感。早9:49，接着要陪各位继续来听到王力宏他的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经典的代表作。这也是我在学生时代那个年代在校园里头主持南师校园电台点歌台节目当中点歌率超高的一首歌。这个叫啥名？还想要再请问你，你心中的唯一是谁呀？他这会儿在哪儿呢？在你身边吗？

这是王力宏唱出的唯一，你心中的唯一是谁呀？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当中的钢琴的旋律还有小提琴的旋律都来自于才子王力宏的演绎啊，他的演奏。王力宏是在2001年创作的这首歌，当时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的场景是在希腊米克诺斯岛旅游，在期间呢 他有一次在海滩散步的时候，听到远处传来派对的音乐和欢笑声，看到天空泛起鱼肚白，这些场景呢都让他有了创作灵感，于是就将这些音符记录了下来，并将歌曲的名字定名为唯一。有好多的婚礼的现场，这首歌会突然响起，会让典礼当中的女主角男主角潸然泪下，十分感动，也会让现场的很多的来宾十分的感动，听着这样的旋律也会想起自己心中的唯一。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希望你已经找寻到了自己心中的唯一，也希望有一些还没找着的很快就能够找到那个唯一的他，能够一

辈子都幸福快乐，永远爱不完身边这个人。好好珍惜，且行且珍惜，好好珍惜眼前人，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段美好时光。如果有缘，我们能够在下一站相见，那该多好。一路繁花，春玩甘南双卧八日游，报名工作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如果你手慢，很快我们的车票就买不到那个软卧或者硬卧。如果你的手速不够快，那就没办法跟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此刻全线为你畅通，400-007-1011，400-007-1011。6月26号，初号陪你快乐出发，去干日子里了啊、哦！好好珍惜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快乐、平安、喜乐、健康，朋友们，再见了。

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

0: 毕业的。
1: 哦，
0: 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事儿啊，让他做就行了。
1: 哎呀，你太客气了。哎，小董，
2: 哎，
1: 停车。
2: 哎，
1: 怎么回事？
2: 哦，乡长，好像是巴林村的人。
1: 哦，崔技术员，你看。都是来欢迎你的、啊、我们乡的乡亲们种菜的热情好高啊，就盼着你早点来呢。
3: 乡长，乡长。
1: 哦，高辉，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山东来的崔技术员。
4: 哎，你好。
3: 哎、啊，乡长您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3: 乡长，巴林村的库尔班领着人来要救济款了。
5: 哎，乡长回来了，乡长回来了。哎呀，乡长啊，你可回来了。

0: 大家好，我叫崔善义。
1: 乡长，你说的跟我们没关系，救济款你先给。
2: 克里木，怎么没关系啊？只要大棚菜种成了，你们就抱上了金饭碗了。块班
3: 啊，
2: 你这村长是怎么当的？
3: 你大伙不愿意种嘛，我也没办法嘛。就
1: 是，我们潍坊人祖祖辈辈不吃菜，有奶有肉就行了。菜就是地上的草，牛羊吃的。
0: 你们要是不愿意吃的话，可以卖嘛。啊，我刚从咱们当地的市场回来，这儿的黄瓜、西红柿啊，价格很高的。如果咱们种出了黄瓜、西红柿，那也能卖高价呀。
4: 不可能，朋友，你的脑袋清楚吗？
2: 哎呀，行了，买卖提。我是亲眼见的，人家山东那边冬天大棚里的菜可好了，全国各地的车呀都排着队等着拉呢。
4: 哎呀，我们的冬天冷的骆驼都会冻死。
0: 你们这儿啊，冷是冷，可是阳光充足啊。我们的专家都考察过了，种大棚菜绝对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哎，
1: 你不知道我们这冬天里的厉害，冷冷的在外面耳朵的唰啦的掉了。
2: 块班，真有你的啊！你带着克里木和买卖提来捣乱。
1: 我
2: 告诉你，要不是你们巴林村的条件最适合种大棚，这样的好事啊，说什么也轮不上你们。
4: 乡长，我们不捣乱，我们只要救济款。
5: 明白，要救济款。
2: 哎呀，你说你们放着金饭碗，怎么就不知道报呢？啊！你们的脑袋让驴给踢了吗？
1: 脑袋？我们的没有被踢，像在冬天里长黄瓜，你的脑袋才是被驴踢了呢。
2: 好好好，高辉，高辉，
6: 哎，
2: 去告诉会计，就说我说的，把钱发给他们。老崔啊，甭理他们，走到我家吃饭去。你嫂子的手艺很不错的，这次啊，让你尝尝手抓羊肉，味道好得很。
7: 哎，好。
8: 直击农村的变化。
7: 来，
8: 新疆人民。
7: 刚才的事你可别在意啊，他们都是一根筋，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哎，来，先喝口水。
9: 哎，好，谢谢。哎呦，大嫂啊，
10: 哎，
9: 咱们当地的菜这么贵，你还做了这么多呀？
10: 你是我们的贵客吗？崔继师爷，尝尝我做的手抓羊肉，好吃得很。
9: 哎呀，你这个手抓羊肉啊，闻着味儿就把我肚子里的馋虫给勾出来了。那我先去洗个手。
10: 哎，后屋连盆有水。艾山，哎，艾山，给崔继师倒水。
9: 哎，你好。
11: 叔叔好。叔叔洗手。
9: 哎，好，谢谢。小家伙，你叫啥名字啊？
11: 我叫艾山。
9: 哦，艾山。哎，艾山，你咋吃黄瓜棒啊？
11: 我妈妈说了，黄瓜，那个黄瓜是留给尊贵的客人吃的，叫我吃这个。
9: 艾山，叔叔保证将来咱们这儿会有好多黄瓜吃的。走，跟叔叔吃饭去。
10: 哎哎，来，请坐，来，请坐。
9: 哎，谢谢大嫂。乡长，嫂子，刚才在厨房里看见艾山啃黄瓜瓣，我这心里挺不好受的。
2: 哎，老崔啊，在我们这儿啊，那菜是招待贵客的。
9: 乡长，我们那儿的娃娃呀，一年四季黄瓜西红柿那都可着劲儿吃啊，可咱们这儿的娃娃呢，有个黄瓜瓣都高兴得跟过年似的。你放心，我崔善义既然到了咱们乡，就一定要让乡亲们尽快吃上大棚菜。
2: 老崔啊，
11: 妈妈，
2: 你这话我爱听。这个苦二班，我就不信没办法治他。这大棚菜啊，他非种不可。
9: 哎，乡长，咱呐不用逼他。
2: 嗯，
9: 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2: 好啊，那好，那就看你的了。
9: 哎。

0: 让我们到这菜市场来干啥嘛？
1: 一帕尔汗，应该跟种菜的事情有关系吧？
0: 哎，县里和乡上怎么就迷上了这不靠谱的事儿嘛？
1: 哎，是这个人吧？
0: 卖菜的就这一个，不是他是谁呀？
2: 喂，我们是阿尔巴林的，
3: 知道知道，乌斯曼交代过，来来来，给你们马扎，坐吧。
1: 嗯，好。
4: 你这个黄瓜西红柿怎么卖的？
3: 黄瓜15，西红柿20。
4: 哦，黄瓜嘛，来一公斤。
3: 来。
5: 哎，这个西红柿不错，给我来2个。
0: 别急，别急啊！
5: 好好好，
0: 别急。这么贵也有人买，真有钱啊！
1: 肯定卖不完。
3: 老哥呀，我在这里也不是1年2年了，这菜啊，还真就没有一天剩下过。嗯，
0: 这一会儿的功夫卖了不少啊，
3: 可不是吗？来来来，你一根吃，来尝尝吧，尝尝吧。还尝尝吧，不要你们钱，这个账啊算在你们乡长身上吧，快吃吧吃吧，
0: 算他账上，那我可得尝尝。
6: 好吃好喝。
0: 怪不得这些汉族人都愿意吃呢。村长，你也尝尝吧。
1: 好。好吃。谢谢了谢谢了啊。真没想到啊，有这么多人来买菜呀、啊。
0: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1: 不错。
0: 好吃。我们也种种试试嘛。
1: 可是何里木他们能愿意吗？还有买卖局那个贱驴子。
0: 村长，乡长不是说这种菜的钱乡里出大头，我们拿小头。那咱就种着试试嘛，说不定还能赚大钱呢。
1: 那小头就不是钱了。要是再像前年那样种苜蓿似的，那可怎么办呢？
0: 这事儿你别担心，我有办法。
7: 老崔啊，你的办法可真灵啊！听那个卖菜的说，伊帕尔汗和库尔班都动心了。临走的时候啊，伊帕尔汗还拿了1公斤回去呢。
8: 乡长啊，这菜贩子呀，也得好好感谢你呀。平时1公斤卖15块钱，今天他这黄瓜1公斤卖了30块呀。
7: 只要能让他们答应种大棚，就是50我也认了。伊帕尔汗是他们村里有名的大嘴巴，他回去这么一喊叫啊，会有一大批人动心的。
8: 好，
1: 乡长。
7: 哦，库尔班呐，来了啊，
1: 来了。乡长，我们大伙商量了一下，这大棚菜好多人都同意种了。
7: 哦，是吗？
0: 是啊，乡长，我们要种大棚菜。
9: 对，我也要种。
7: 哎，克里木啊，谁说的脑袋让驴给踢了？啊，
9: 乡长嘛，这你就别笑话我们了。昨天一班还给我们说了，也劝过了。要是能把大棚搞成了，大伙儿都有钱了，所以我们同意种，想当有钱人。
1: 对，
7: 哦，是吗？哎呀，可眼下的情况是这样啊，县里拨了一部分钱，让乡里再添上一些。本来我都筹划好了，把这次的救济款加上去啊，就差不多了。可你们这么一闹，这钱呢，不够了。
1: 哎，乡长，钱我们都拿回来了，
7: 是吗？看来你们真下决心了。
0: 是啊，乡长，我们是下决心了，可大伙儿想跟崔技术员要样东西。
7: 什么东西啊？
8: 一帕尔汗大姐，您说吧，想要啥？
0: 崔技术员，你是专家，你给我们个保证，这大棚真的行吗？
8: 哎呀，这个呀，大家伙放心，咱们这边的光照、土壤还有其他一些气象情况我们都掌握，选择你们巴林村呢，就是因为你们那儿最适合种大棚菜。
0: 哦，你既然这么说了，能不能给我们写个字据？
8: 字据？啥字据啊？
0: 就是要是大棚不行了，您得赔我们钱。
7: 哎呀，伊帕尔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种菜是县里的决定，关人家崔技术员什么事啊？
2: 写还是不写？
1: 就是，你要不写，我们就走了。
10: 对，
1: 我们走了，
10: 走走走。
8: 你们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的专家呀，已经考察过好多次了。要是不合适的话，也不会让我到你们这儿来。
2: 我们被蛇咬过，绳绳子也怕。你不写，我们不中。
1: 对对，不中
10: 不中。
2: 你们，
8: 乡长，他们这也太过分了吧！我大老远的跑来帮你们种菜，挣了钱是你们的，这赔了怎么就全成我的了呢？
9: 班儿汉，他不敢写，我们走吧。
7: 哎呀，老崔啊，你看这，
8: 吴乡长。我还真是没见过这样讲理的。好，这个字据我写。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6: 老宋的侄子阿强大学毕业以后啊，走马灯似的

0: 反复各种专业人才交流会，可是一圈下来呢，没有哪家单位向他抛出绣球。那天阿强回来以后对老宋说，大伯您有没有好一点的西装啊？老宋赶紧把衣橱里那套最好的西装拿出来，他交给阿强以后呢，希望阿强能够应聘成功。出门前阿强告诉老宋，这一天要专门去供这个商贸公司。哪知道傍晚的时候，阿强垂头丧气的回来了。老宋一问原因，阿强说，招聘主管说这套高档西装的颜色太老，和他学生的身份不相符。到了第二天出门，阿强换上了一件鲜亮的休闲夹克。老宋不理解，哎呀，侄子啊，为什么频繁换装啊？阿强就说了，伯伯，我今天应聘的是旅游休闲公司，穿这身啊显得轻松随意。伯伯您在上街转转，帮我买一件有很多兜兜的马甲。要是旅游公司对我看不上眼啊，过一天我再到文化传播公司应聘那个见习导演，找什么工作穿什么衣服嘛。嘿，现在找工作都得这么研究啊。
1: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期我们说高拱有仇必报。明穆宗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高拱回到朝廷担任大学士兼掌吏部使。他在家乡憋了三年的闷气，此番卷土重来，他要施展才能，也要报仇。高拱回来了，稳坐内阁第一把交椅，原先的首辅李春芳，他是一个恭谨小心不管世事的好好先生。哎呦，高拱喜欢揽权，他乐得放手。想当初明世宗过世之时，徐阶只找了张居正商量遗诏，没找高拱商量。对于这件事，高拱做梦都不会忘记。恰好徐阶三个儿子不学好，高拱抓住理由了，非要报仇不可。李春芳呢，与徐阶的关系不错。事实上，徐阶一辈子谨慎小心，宫中体国，就是一个不小心得罪了高拱。李春芳忍不住劝高拱：“哎呀，犯不着穷追到底，算了吧。”李春芳挡了几次，阻止高拱报仇。哎，高拱火大了，调转枪口攻击李春芳。李春芳一看没意思，想要退休，而且他也挺有福气的，七十高龄，父母亲健在，都快当人瑞了，就是长寿之人啊。与其受高拱的气，不如回家陪伴老爹老娘。李春芳一想，得了吧，我上奏章吧。他上了几次奏章呢，要求告老还乡。穆宗跟他的感情挺好，还不答应。高拱急了，拜托南京给事中王真对李春芳提出弹劾。李春芳一看这没面子了，再也不肯做下去。就这样，李春芳离开了朝廷。李春芳走了，内阁还有第二个人，陈新琴。他是第二个被高拱拱走的人，他走的就冤枉了。他只不过是上奏章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一些英雄的毛病，强调应该惩治贪官污吏等等。穆宗一看这对啊，十分嘉奖，交代下去办理。高拱是小心眼，看到奏章的不开心，鼻孔哼了一声，你侵犯我吏部的职权啊，报仇。陈新琴这个人呢，忠谨小心，明世宗亲自书写忠贞二字送给新琴。他呢了解高拱的脾气，一想得了，不跟他斗吧，斗了小人得罪不起，自称生病离开了朝廷。第三个被赶走的叫赵贞吉。赵贞吉啊，那是学问品德都高人一等的人，那脾气也比旁人大一头。

有本事的人脾气大，正常。他动不动火气上来，声音高起来，他认为自己是老资格。他呢，对谁都是指名道姓，背后惹来不少怨言。而且赵贞吉这个人仪表堂堂，上朝论政，侃侃而谈，连明穆宗都不敢小觑。赵贞吉与高拱在考察科道宫时起了冲突，高拱把他所厌恶的27人完全斥退，赵贞吉受不了，请求退休，而且上了奏章批评高拱：“臣自从掌管督察院以来，只有考察一件事与高拱意见相左，臣进口不能发一言，高拱是真正的专横。”这三个人逼走了高拱，开始对付谁呢？对付张居正。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徐阶三个不成器的儿子同时被捕，田产充公，两个儿子充军。徐阶是张居正的老恩师啊，又是铲除严嵩的大功臣。张居正呢，就认为，儿子的过错由儿子承担，不可能再波及徐阶，也不要波及徐阶。可是高拱就是要找徐阶报仇。有一天，高拱听说张居正收了徐阶三个儿子3万两银子，立刻找张居正理论。张居正一听，极力否认，没有的事儿，绝对没有。高拱不相信，瞅着张居正，那你敢不敢发毒誓？张居正知道拗不过高拱，因此跪在地上指天发誓，如果我拿了3万两银子，天打雷劈。高拱这样才饶过了张居正。这时候，殷世丹准备入内阁补缺，高拱不喜欢他，认为他不是自己人，所以高拱就要函机提出弹劾。没多久，在一次几时中与内阁大学士见面的会议上面，快人快语的殷世丹突然之间一个箭步冲到了韩一的身旁，大声说：“听说您对我不太满意，无所谓啊，可是犯不着被人利用啊。”韩一呆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人人都知道这番话是冲着高拱而来的。高拱恼羞成怒，一甩袖子：“这成什么体统啊！”啊！殷世丹也火了，挽着袖子大声说：“不成体统的事多着呢，驱逐李春芳阁老的就是你，驱逐陈新琴阁老的是你，驱逐赵贞吉阁老的还是你，连回到老家的徐阶徐阁老你都不放过，内阁是你一个人呐！”说着，他抡起拳头迎上去。张居正一面劝架，一面心想：高拱有仇必报，真是让人头疼啊！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

0: 找，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大家请注意了，本商店开展一次空前的活动，要评选最佳顾客，设奖金10000块啊！设10000块。
3: 我蓝邻居啊，您累了，累了。
4: 怎么？
3: 哦，评奖金10000块。
2: 对，
3: 到这就给10000块钱，是吧？
2: 您这打麻将牌了，10000、10000、10000的，一共就10000块奖金，啊！我们要评选一个最佳顾客。
3: 您说错了。评最佳营业员呐！
2: 哦，评最佳营业员。
3: 对，
2: 那让谁评啊？
3: 让我们来评啊！
2: 让你评。
3: 对，
2: 给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
3: 啊，
2: 那个主动权在你们手里。我们要评选最佳顾客，那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3: 你看，
2: 谁到我们这儿买东西来了？
3: 啊、
2: 态度好不好、
3: 啊？
2: 说话和气不和气、
3: 嗯？
2: 对我们有没有礼貌、嗯？给不给我们添麻烦？都在评选之内。
3: 是啊，
2: 如果说来的这个人、
3: 啊、
2: 态度非常 好，对我们特别有礼貌、
3: 啊，
2: 就可以评选为最佳顾客，
3: 嗯、
2: 得这10000块奖金。这10000块，啊，当场就给，不要户口本，
3: 就那么省事儿。
2: 不看身份证，
3: 就那么简单，
2: 还不给存折啊？
3: 您听听，
2: 拿过来就点。
3: 是啊，
2: 10000块，点起来啊！
3: 去去去！您把狗都给招来了。
2: 这数钱呢，知道吗？啊，数钱嘛。
3: 数钱有那样数的吗？
2: 对，10000块啊！
3: 您这喂鸡呢是怎么的？
2: 我应该这钱怎么数啊？
3: 千刀万孤变无厌
2: 啊！
3: 看起来你没数钱，数钱这样，
2: 罢了。
3: 怎么样？
2: 一看这意思就知道了，
3: 常数钱，
2: 常吃豆腐渣。
3: 怎么讲话呢？
2: 不是跟猪吃豆腐渣一样的？
3: 我是那个形象吗？
2: 别捣乱，别捣乱啊！大家都注意了啊！我们现在就要评选最佳顾客啊，请大家光临我们这个店啊！
3: 哎，同志，我问一下，
2: 嗯，
3: 我那个评那个最佳顾客，我问一问，可以咨询咨询吗？在您这儿？
2: 你可以咨询呢，要不明白随便问，
3: 随便问啊！
2: 啊，
3: 那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2: 不给我们添麻烦，就是最佳顾客。
3: 要不给您添麻烦呢？
2: 就得这10000块钱奖金。
3: 没干我。我想碰碰运气，
2: 那你可以来啊！
3: 您这几点钟开门啊？
2: 9点就开门了。
3: 九点就开门了
2: 啊！
3: 这不快到了吗？
2: 马上就开门啊！
3: 是啊，
2: 大家注意了，
3: 您
2: 最佳顾客了啊！
3: 这人又走了运，没办法。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我吃黄瓜，直的都是，走运呢啊！马上就万元户，现在九点正好来了啊！炉子那么脏啊，净苍蝇了。饿，打扫打扫卫生多好，我以为这是煤铺呢。买一点东西。
5: 切！
3: 我的妈呀！您出来，您出来！
2: 怎么了？怎么了？
3: 这小姐什么毛病
2: 啊？
3: 练过一指禅的是怎么着？一句话没说。切！得亏我跑得快，我跑得慢，我变独眼龙了我。
2: 哦，你说我们小姐啊，去
3: 啊，
2: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3: 不明白啊，
2: 这是让你出去，
3: 让谁出去啊？
2: 让你出去。
3: 他凭什么让我出去？
2: 再进来还把你轰出去？
3: 为什么？
2: 懂礼貌吗你？
3: 什么
2: 懂？啊，一进门就这样叮了当啷就进来了，啊？
3: 哎，这什么卫生？你这苍蝇，
2: 有苍蝇是你给招进来的，知道吧？你一个最佳顾客，你得有礼貌啊，进门你得鞠躬啊。
3: 谁给谁鞠躬啊？
2: 哎，你给我们小姐鞠躬啊！
3: 我给你们小姐鞠躬啊！
2: 啊，对啊，
3: 像话吗？
2: 怎么不像话啊？
3: 鞠躬咱看见过，你在电视，你看那国外那外国人往那一坐，顾客一进来全站起来，连经理都站起来给人家鞠躬。
2: 哦，给顾客鞠躬。
3: 当然。
2: 那好，你上国外买去吧，走。
3: 哎，我上国外干嘛？我有那些。
2: 大家请注意了，大家请注意了，本店开展一次啊空前的活动，要评选最。
3: 我跟您说啊，
2: 嗯，
3: 您有什么条件您说，您一条这啪再来一个，我们俩分，他5000，我5000， 我在经理这方面我损失啊，你家是不是？啊，
2: 那你想当这最佳顾客？
4: 对对对对，
2: 那你鞠躬不鞠呀？
3: 那当然鞠了，
2: 鞠是吧？
3: 鞠鞠，
2: 哪儿这么多废话？鞠啊！哼。
3: 谁打听得了10000块钱呢？鞠躬就鞠躬，
5: 还没打铃呢。等会儿，
3: 10000块钱不好得。我爱
5: 的，我爱的，我这手灵嘞，我这个。
6: 饿猪了，这个
4: 人我怎么饿
6: 猪？
4: 我怎么
6: 像话了？大家请注意了
4: ！你别拿，你又不吃涮羊肉，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这啥？你不能拿这个。你有话你说话，你老拿这个。
6: 你太饿猪，什么叫手灵？什么叫手灵啊？啊？
4: 他不圆人着呢，哈！
6: 不圆人，你在这等着呀！
4: 时间他不说话，像话吗？
6: 对，我们小姐累了，
4: 累了，
6: 可以休息一会儿吗？你得有耐心玩啊！
4: 耐心玩。
6: 哎，一会儿我们小姐哎缓过这劲儿来，当然就能跟你说话了。
4: 别管过这劲儿，
6: 管过这劲儿来啊！
4: 那我在旁边等着。
6: 哎，鞠躬等着啊！
3: 嗯，是吗？汗都下来了。小姐，你买点东西。买点东西啊！买点。跟您说，我要买点东西，这个我买点东西。
7: 二位这分面包呢，是吧？
4: 出来，你们俩要结婚的是怎么着？怎么了这是？这你们俩是在这儿吗？
6: 哎，你着什么急啊？
4: 我怎么不着急吗？
6: 你着什么急啊？
4: 我怎么不着急啊？你们俩那怎么了这是？
6: 怎么了？我们这说的正热闹，正高兴，你过来，我买点东西，能卖给你吗？等我们得说痛快了以后，明白吗？你再说话。
4: 哦，得你们说痛快了以后。
6: 为什么不理你？还有个原因。
4: 您说呀。
6: 你瞧这模样啊，死眉塌了眼，往这一站，这哪行？你得乐着点儿。
4: 哦，还得乐着点
6: 儿。哎，微笑购货。
4: 微笑售货，哪有微笑购货的呀？
6: 微笑售货那是最佳营业员吗？啊，这评选最佳顾客，明白吗？就得微笑购货，懂了吗？
4: 微笑购货，行
6: 行，是不是？
4: 乐着点，
6: 乐啊，乐啊，使劲乐啊！
4: 使劲，来，
6: 小姐，
4: 哈哈哈哈。

0: 我们小姐长得这么漂亮，把我们小姐给吓着你啊！有你这么乐，哈哈哈！
1: 干嘛你？
2: 你不让我使劲乐吗？
1: 不能这么乐。
2: 那怎么乐呀？
1: 乐的要美一点。
2: 哎，要美一点。
1: 美一点，来乐一会儿看看。
2: 这样乐行。
1: 怎么乐？一会儿给你带派出所去啊！这么乐，老不正经。我告诉你，正经人有这么乐的吗？
2: 像话，你都把我们要求傻了，你
1: 啊！你啊，得非常庄重的，
2: 庄重的，
1: 非常严肃的，
2: 严肃的，
1: 发自内心的，
2: 内心的，
1: 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
2: 您等等啊！您说这笑跟这美，我都做得到啊！您说这不劲儿的，我来不了。
1: 这你得凑合了，
2: 我找感觉。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这不劲儿的不好来啊。小姐，您这洗衣机多少钱呢？
3: 不知道。
2: 什么牌子的呀？
3: 不知道。
2: 它的容量呢？
3: 不知道。
2: 耗电量？
3: 不知道。
2: 您出来。你们小姐吃的猪尾巴了是怎么着？
1: 什么态度？许秀，你缺三资格。
2: 您别着急，
1: 我告诉你，你太可恨了你啊！我再上来给把他替下去。我告诉你，你凭你当选不了最佳顾客，我可气！你上这买东西来了
2: 啊？我买东西来了啊！我买
1: 这洗衣机什么牌你不知道？啊啊！多少钱你不知道？什么功能不知道？你不给我们找麻烦吗？啊！这能当选最佳顾客吗？许秀，你缺三资格，别比了，走走走走。
2: 您这话不对啊！
1: 你当选不了，
2: 我当选得了，
1: 我不信。
2: 你在这等着，
1: 我瞧瞧。

0: 走拿不拿你这一万块钱？
1: 我就不信。
0: 来，
1: 等着啊。
2: 小姐，小姐，您甭理我，我把您累着了。
0: 甭理我，我买台洗衣机，
2: 你什么牌子的？
0: 我知道，就这就行啊，就这个。价钱知道，457.38块。我连钢板都给您准备好了啊，您甭开发票啊，我也没地方报销去，我怕把您累着。这钢板都给您搁好了，您甭着急啊。送您不用送，我有啥力气我。待着待着，我有力气还没地儿使劲呢，我把它报价去，行不行？行不行？我把它报价去，磕了坏了您都甭管，知道吗？碰瓷儿没关系，没胶没带没关系，只有俩缸就行，这里边搁米，那边搁面，即便是空箱子我都要了，那我还赚9000多呢。我同志，
3: 嗯，
0: 这最佳顾客是我的了。
3: 嗯，取消你决赛资格了。
0: 我没给你们添麻烦呢。
3: 你上这地儿你来了吗？
0: 来了。
3: 来了就给我们添麻烦了，
0: 我白忙活了。
4: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91.4，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91.4。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同学讲
4: 仔细听，
5: 表扬他
4: 挺光光。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各位所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正在直播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啊，咱们来星期五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啊。目前来看到啊，未来三天南京将上线闷热模式了啊。那其实呢，在昨天早晨的时候啊，连港地区呢有雾或者是浓雾。那未来几天呢，可以看到全省的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9度到30度左右啊，变化比较平稳。眼下呢，咱们国家南方正在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的天气啊，不少地方呢开始啊提前开始了盛夏的模式，高温闷热的天气迅速的扩张。仿佛啊，可以说一夜之间从初夏跨入了大暑的节气。我们常说的体感闷热不单单指气温决定啊，露点温度才是关键。通俗的说，露点温度就是空气里的水汽开始凝结成露珠的温度啊，它的值越高，空气就越潮湿闷热，人体就会越发的感到不适。一般来说呢，露点温度突破24度啊，体感就像走进桑拿房啊，一旦到达28度或者是更高，那就是极致的闷热体验了，仿佛空气都是在黏着你一样。可以看到未来三天呢，江苏南部闷热感明显，那白天呢出门可以走一圈啊，这个马上你的这个可能T 恤衫就湿透了啊。好在到了夜晚，随着气温的下降会有稍微的缓和一些啊，大家可以白天在家把这个空调啊开一下降降温，那晚上呢再换成风扇来助眠。那可以看到江苏中北部地区呢，可以说天气是有闷热感的，体感呢稍微有一点黏黏腻腻的啊。近几天这种闷热的桑拿天儿，一般呢是大小暑节气的经典配置，那今年有点提前登场了啊。那气象专家呢也是给咱们解释到说，究其原因呢，主要是副热带高压位置明显偏北西南，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那可以看到南京的近期天气啊，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3到4级，20度到30度，明天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22度到28度，后天呢多云到晴，偏东风3级到4级，18度到28度。总的来说，目前来看到这个周末周六周日的气温都比较平稳，天气呢啊走向晴好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这个可以适当的跟着家长出去散散心，溜溜弯啊，或者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去郊游，都是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选择哈。那你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欢迎你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啊，收听本期节目啊，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啊，来跟你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到有关空调的事儿啊。这个天儿越来越热了啊，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小朋友，哎，肯定会受不了，跟家长说，哎，爸爸妈妈帮我赶紧把空调打开吧。那其实你知道空调开多少度是最省电的吗？那大热天啊，空调都成为了这个消暑的利器，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很可能让空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器具啊。那比如说设置经常这个有人会设啊，会设成这个26度啊，这个一个有人说一开一关啊最省电，那还是一直开着最省电呢。最近呢，这个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跟大家来一起探讨了啊这个空调省电的小窍门。那夏季呢温度比较高，进入室内之后啊，千万啊这个别说一上来就把这空调打到常温啊。首先呢将空调打至较低的温度，让环境温度就这个慢慢降下来，到了环境温度比较舒适以后呢，再把空调调到26度或者是26度以上，最为舒适和节能。比如说空调和风扇的搭配啊，其实也可以达到更加省电的一个效果啊。比如说呢啊，这个你可以把空调温度设置成28度啊，然后再加上风扇，比空调开23度节省60%，比空调开26度节省30%呢啊。还有呢，就是避免的频繁开关空调啊。短时外出的时候，你可以把空调提高个1度到2度，避免频繁的开关啊，耗电翻倍啊。另外呢，不要忽略滤网啊，滤网机会1毫米啊。

0: No, 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记住了吗？啊，这个可以利用这个小知识来帮家里来节省节省电，好不好啊？那当然了，这个知识学会了以后呢，也可以在学校跟收音机跟这个同学来分享分享啊。当然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新朋友的这个群体当中啊。当然了，你也可以这个加入到这个新朋友之后，来跟我们分享到你的这个作品。
1: 好像妈妈
2: 宝贝儿
1: 照顾小小的我成长，
2: 快快长大，
1: 老师辛苦啦。我想学校的书面，
0: 这就是今天啊，我们在这个小小观察员来关注到的内容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要一起来长知识了。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啊！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单元啊，其实咱们生活当中藏着非常多的小秘密啊，不局限在课本里啊，有自然的、动物的、文史的、生活的等等啊。咱们每天都在使用自己的身体，哎，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啊都不完全的了解它，很多日常现象的背后呢，都藏着出人意料的小秘密。人的舌头布满味蕾，可很多人的舌头啊，不同区域专门哎分辨着这个酸甜苦辣，这是流传已久的误区。其实整个舌头都能感知所有的味道，只是不同位置的这个敏感度啊略有差异，并不存在说啊很严格的啊味觉分区啊，我这个区域是尝这个的，那个区域是尝那个的啊。我们都觉得舌尖儿尝甜味最明显，舌根对苦味更敏感，哎，只是这个器官的感知的强弱力度不同啊，并非说这是你舌尖儿的一个专属的区域啊。另外呢，再来看到大家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大家晚上都做梦嘛，那有数据显示普通人呢一天晚上会做4到6个梦，但是绝大多数梦境醒来之后都会忘记啊，只有在做梦的阶段突然醒来才能回忆起梦境的内容。另外，人在熟睡的时候全身肌肉会进入到放松的状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没办法真正的在梦里面去奔跑啊，在梦里面去发力的一个原因啊。很多人打哈欠啊，会觉得这事儿传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是不是也很想打呢？那科学家还发现，打哈欠传染并不是简单的这个生理反应，而是一种共情能力的体现。心思细腻、善于换位思考的人，更容易啊被他人的这个哈欠所带动啊而打喷嚏。最有趣的是啊，这个人流泪分为两种，悲伤时、感动时流出的眼泪和切洋葱进沙子刺激反射出的眼泪是完全不同的。情绪眼泪里含有更多的压力激素，哭泣流泪其实是身体在主动的帮你排出负面的一个物质，也是难过时候哭一场你会觉得很轻松的一个原因啊。另外啊，成年人每天不知不觉当中都会眨眼几万次啊，这不是说啊为了湿润眼球啊，它是能够让大脑短暂的进行一个休息的啊。那再来看到动物界的千奇百怪啊，他们的生活习性、身体构造啊，这个处处都充满了惊喜，颠覆大家的常规印象。我们都知道这蜗牛啊行动缓慢，但很少人了解蜗牛的这个牙齿，对不对？蜗牛呢其实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它的嘴巴只有针尖大小，里面却藏着数万颗微小的牙齿。这也是这些牙齿呢没有办法去咀嚼，只能用来磨碎菜叶、泥土这样的食物。蜗牛呢就算离开水也能长时间的生活，遇到干旱会分泌粘液把自己的壳封住，进入到一个休眠的状态啊，熬过恶劣的环境。另外呢，很多人会觉得兔子爱吃胡萝卜，这是动画片给你带来的刻板印象。野生兔子和家养的兔子啊，主食都是青草和干草，胡萝卜的糖分呢太高了，只能偶尔的当做零食。长期的吃胡萝卜啊，会让兔子的肠胃生病，而且兔子不会呕吐，一旦误食异物很难自行排出，所以说饲养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那再来看到一个神奇的动物，猫头鹰。

猫头鹰它的眼球几乎无法转动，想要观察四周呢，它只能转动脖子啊，因为它的脖子可以旋转270度啊，几乎可以看到身后的所有景象了。之所以不会扭伤，是因为它的颈椎骨的数量远多于人类，骨骼的结构很特殊啊，灵活度非常的高。另外，猫头鹰大多都是色盲啊，眼睛当中看不到缤纷的色彩，只能分辨明和暗。哈，这是很神奇的动物。再来看到神奇的海豚，神奇的海豚温柔可爱，其实和人类一样需要睡觉。但是呢，它的睡觉方式十分的特殊，它不能像人类一样沉睡啊，不然它会窒息。它采用左右脑互睡的模式，一半大脑睡眠，另外一半大脑保持清醒，控制游泳和呼吸，两边大脑交替休息，全程都不会停下活动。另外呢，还有看似弱小的蚂蚁，力气却是远超想象。一只普通的蚂蚁可以举起自身重量400倍的物体，还能拉动自身体重1700倍的东西。蚂蚁没有肺啊，依靠身体上的细小气孔来呼吸。它们靠气味交流，辨别同伴。蚂蚁搬家，列队前行，全都靠着信息素，哎，就是气味来寻找方向啊。看时间啊，上半场的节目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来跟你分享这些有趣的大问号和小问号。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之后，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咱们一起来学习到身边的大文号和小文号啊。上半场咱们了解了猫头鹰啊，了解了海豚啊，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山川湖海日月星川啊，这些潮汐相伴的自然景观也是藏着不少课本之外的冷门知识点。我们脚下的地球你知道吗？其实并不是完整的一个正圆啊，而是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椭圆体啊。赤道位置呢会微微的向外鼓，同时呢，地球内部一直在不停的啊动。那地表的板块呢啊，从未静止，只是运动速度极慢，普通人是完全感觉不到的。另外呢，地表上所有的淡水加起来只占总水量的3%左右。可以供人类直接饮用的淡水资源呢更是少之又少了。节约用水并非是一句空谈的口号。再来看到彩虹是雨后常见的美景，那很多人认为彩虹只有7种颜色。其实呢，彩虹是连续的光谱色带，颜色从红到紫循序渐进，不存在清晰的颜色分界。我们画出的红橙黄绿青蓝紫只是为了方便区分。还有一个小常识啊，中午是几乎看不到彩虹的。彩虹大多出现在清晨和傍晚，因为阳光的照射角度不同，中午阳光直射地面很难形成折射效果。云朵看起来轻飘飘的，那很多人呢觉得云朵没有重量，事实上恰恰相反，一朵普通的积雨云重量就能达到数百公斤，那大型的乌云重量甚至会达到上千吨。云朵之所以说能够飘在天上，是因为啊，云里面的小水滴、小冰晶极小啊，空气浮力呢足以托住它们，一旦水滴不断的聚集变大，浮力承载不住，就会变成雨水落下。那再来看到沙漠，其实并不是完全的酷热，完全的干旱的啊。那不少沙漠呢，其实到了夜晚啊，会温度骤降几十摄氏度，昼夜温差呀，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啊。而且沙漠里并非是寸草不生，很多耐旱的植物、小动物都能在沙漠里生存。那沙漠的生态系统也是大自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再来看到我们的历史文化、日常用品也藏了很多大家忽视的细节。哎，了解之后会发现趣味满满。我们现在通用的北京时间啊，并不是指北京当地时间，北京时间的授权地点在陕西西安。因为啊，咱们的国家疆域辽阔，为了统一全国的时间，用东八区的时间作为标准，只是命名为北京时间。另外，古代也没有统一的时钟，古人呢依靠日出日落的时间作为标准时间，只是命名北京时间啊，这个所以说啊，只是因为是在东八区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啊整个国家的这个时间啊会统一认定。哎，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哎，你跟朋友啊身处在祖国当中的两地，哎，可能你这儿日出了，他那儿还没有，哎，可能你这儿天已经黑了，他那儿天还是大亮的啊。我们再来看到日常使用的这个纸币，并不是用普通的纸张来制作的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人民币啊，它主要的原料是棉短绒，也就是棉花纤维。 所以纸币它摸起来是有韧性的，不易撕碎，不易泡水破损啊，和书本作业本的这种木箱纸是完全不同的。那长期流通的纸币表面啊，会有大量的这个细菌啊，这也是爸爸妈妈为什么跟你说，我们摸完纸币之后要洗手，对不对啊？大家经常说的这个五福临门，你知道就是哪五福吗？很多人只知道说吉祥祝福，却不清楚五福具体是指什么。那传统五福指的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啊，并不是我们现在调侃的这个吉五福。古代的很多吉祥俗语都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那再来说到铅笔，名字带铅，但笔芯里完全不含铅。那早期古人呢，确实会用，古时候确实啊，不是古时候，是早些时候确实会用，铅条来书写，对不对？后来呢，人们发现石墨的书写效果会更好，于是就改良了。用石墨混合粘土制作笔芯，只是铅笔这个名字一直被沿用下来。石墨本身是无毒的啊，所以说不用再担心咬铅笔会铅中毒啊。当然，这个咬铅笔也是不好的习惯。另外，这个电梯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在我们平时乘坐的这个电梯啊，电梯里安装镜子，你知道这个最初的。

目的是什么吗？很多人以为说，哎，是不是让我们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仪容啊？其实，啊，电梯镜子最早是为了方便那些坐轮椅的朋友，啊，让他们不用转身，就能够通过镜子来看到电梯的楼层出入口，啊，提升出行的便利。整理仪容后来也是这衍生出来的用途。那这些复杂的五花八门的冷知识啊，没有很难懂的原理，对不对？但是却能打破咱们传统的思维定式，探索冷知识的过程，我觉得也是探索世界、拓宽视野的一个过程。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要知道，生活处处皆学问，要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就可以去不断的发现身边有趣的新事物，在学习和生活中收获更多的乐趣吧。这就是今天在知道不知道跟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来说到的内容，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星星故事屋，我的故事开讲了。今天的星星故事要跟你来说到成语故事黔驴技穷。这则成语啊，出自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三界，相比常见典故，它不算家喻户晓，故事生动有趣，还藏着深刻的处世之道，很适合大家来阅读感悟。古时候啊，贵州一带原本没有驴子这种牲畜，当地山峦连绵，草木茂盛，山里栖息着不少野兽，其中最凶猛的当属老虎。老虎盘踞山林多年，身手矫健，性情凶悍，是当之无愧的霸主。当地百姓和走兽都对他畏惧不已。后来啊，有一位外地商人途经此地，不知道什么缘故，特意用船运来了一头驴子。可是驴子运到贵州之后，商人发现这里根本用不上它呀，耕田有耕牛，驮货有马匹，驴子派不上半点用场。商人不想白白养着牲畜，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去处，便索性把这头驴子放在城外的一片山林，任它自生自灭。山林里的老虎平日里熟悉周遭的所有小动物，有一天觅食的时候，突然发现草丛边上出现了一个身形高大、模样怪异的家伙。老虎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见过驴子，看着它高大壮硕的身躯、长长的耳朵，心里顿时充满了忌惮。他悄悄地躲在远处的树林里，睁大眼睛仔细观察，不敢轻易上前。在老虎眼中，这个陌生的动物体型庞大，看着深不可测，说不定拥有惊人的本领。一连数日，老虎都只敢远远的窥探。驴子察觉到附近有动静啊，但是他却不惊慌，只是慢悠悠的吃草踱步，看上去温顺又慵懒。老虎依旧不敢贸然靠近，一点点的缩短距离，试探着在周围来回移动。有一天，这头驴子突然抬起头，仰着脖子发出一声响亮的嘶鸣，那叫声高亢刺耳，在空旷的山野里久久回荡。一直小心翼翼的观察的老虎啊，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吓了一大跳。他以为这头驴子要施展厉害的本事来攻击自己，吓得转身就往密林深处狂奔。跑出去很远，他才敢停下脚步。惊魂未定的老虎平复了很久，发现身后啊没有动静，驴子也没有追过来。他心里十分疑惑，再次小心翼翼地折返回来。接连几天，老虎反复试探，渐渐地习惯了驴子的叫声。慢慢地也发现，这头驴子除了偶尔的嘶吼几声、来回走动之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本领。老虎心中的恐惧一点一点地消散了，胆子也越来越大。为了彻底摸清对方的底细，老虎开始大胆地靠近，故意在驴子身旁来回穿梭，时不时用身体去冲撞挑逗。驴子被老虎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惹得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之下，抬起粗壮的后蹄狠狠地踢向老虎。老虎灵活地侧身躲开，看着驴子奋力踢腿的模样，心中豁然开朗。

终于明白了，这个看似吓人的大家伙本领仅此而已，翻来覆去啊，就只有踢腿这一招。老虎放下了所有的顾虑，猛地咆哮一声，纵身扑上前去。驴子惊慌失措，想要反抗，可除了嘶鸣和踢腿，再也拿不出别的什么手段。没过多久，这头外强中干的驴子就被老虎给制服了。后来啊，人们根据了这个故事总结出成语黔驴技穷，意思就是有限的本领已经全部用完，再也没有别的招数了。这个故事啊，流传至今，也给后人很多启示。驴子空有高大的外形，却没有真正过硬的本事，一开始靠着陌生的外表来唬住对手，可真的当面目被看穿之后，便落得狼狈的下场。反观老虎，面对未知的事物没有贸然行动，而是耐心的观察，反复的试探，最终战胜对手。对于我们学生而言，这个典故啊，也有着现实的意义。做人不能徒有其表啊，虚张声势却不脚踏实地的学习，终究会暴露短板。只有脚踏实地，不断的充实自己，锤炼真本领，才能从容的应对各种的挑战，各种的机遇。这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星星故事屋来跟你讲到的成语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间，今天咱们要来听故事了。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非常有规则的小村庄，叫做叮当响的村庄。叮当响村庄里住着叮当响的狗，还有叮当响的猫，以及叮当响的马等等等等，他们的脖子上都会挂着叮当响的铃铛，只要一动弹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有趣的是，叮当响村庄里的每一位居民都是从城里面搬来的。狗原来住在富人家，活得挺自在的，自从系上了铃铛，那滋味就不一样了。猫呢，以前住在一个穷人家里，那家的老鼠特别多，猫也挺满足的。可是自从系上了铃铛，猫再也捉不到老鼠了。而马原先住在一个做豆腐的人家，它得一刻不停地拉磨，只要铃声一响，鞭子就会落到它的屁股上，马受不了这种折磨，就偷跑出来了。他们在这里安下了家，躲避人们的管束，那响叮当的铃铛却始终拿不下来。这一天来了一个脖子上挂铃铛的小男孩。叮当响村庄一向平平静静，人们不会因为丢了一只动物而来

来这里寻找，可这回丢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父母自然就赶到了叮当响村庄。瞧你都干了些什么，把孩子像这些可怜的动物一样用铃铛拴着。爸爸冲着妈妈大声喊叫着，妈妈却辩解道，我只是想看着他，保护他呀。什么？看着？叮当响的村民最讨厌被人看着了。爸爸大声地呵斥道，叮当叮当，所有的动物头靠着头，肩并着肩，相互碰撞，发出整齐的叮当声。妈妈听出了叮当声里的不满，红着脸便低下了头。爸爸拿出了钳子，剪掉了所有的铃铛。就在爸爸剪断铃铛的那一刻，动物们发出了欢呼的声音。没有了叮当响的声音，他们跑得多轻松，多自由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一个叮当响的故事。在这里啊，把叮叮当当响起的铃声，其实比喻的就是生活当中很多小朋友们受到的管束。适当的管束呢，可以让孩子们懂得规矩，可是如果管束的过于多了，是不是就会限制孩子们的自由空间，也让他们少了一份快乐，也多了一份烦恼呢？所以啊，适当的约束是有利于孩子发展的，但是太多的管束就会阻碍孩子们的成长。所以如果你的管束越界了，那么记得还给孩子们一份自由的天空哦。

0: 个下课都会。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梨园振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淮聚小镇隆重举行。
6: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1: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6: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1: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6: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王鹏。在节目当中呢，问候收音机前的您，和您呢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节目呢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同时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呢交流一下我们的你好旅行家俱乐部呢，现在在长发中心 A 座20楼2006室，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联系，15295735509，15295735509，以及17826018502，17826018502。同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呢进行更好的一些沟通。那么如果您要咨询我们的旅游线路、安排旅游出行，还有呢关于文艺演出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和你好旅行家俱乐部进行联系。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30分都有人在那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分成两个板块，在前面的半小时，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甘南双卧八日游我们的这个旅行风向标。在后半段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文艺之星当中和我们的艺术团队的老师一起聊一聊。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吕文老师和我们江北优雅艺术团的赵慧琴团长，在节目当中呢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您。吕文老师下午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赵团长您好。
5: 你好。
3: 那等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前半段呢我们可以聊聊旅游，下半段呢我们来聊聊这个江北优雅艺术团的故事，好不好？
5: 好好好。
3: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呢先来打开旅行风向标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请吕文老师继续把我们的甘南双卧纯玩八日游给大家呢来做非常非常好的介绍了。

1780-1850-2 1780-1850-2。那么我们感谢南京千亿旅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和收听我们的您好旅行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1.4，你好，旅行家。

0: 旅行风向标。
1: 好，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呢继续交流。我们今天呢也是和千亿旅游的吕文老师，还有呢我们江北优雅艺术团的我们的赵团长赵慧琴老师呢一起在节目当中呢交流。那么我们真纯玩的甘南双卧八日游呢，我们和江苏广播呢进行合作，一路繁花呢将在六月份连发三团。那么具体的发团日期呢，吕文老师可以给大家来做个介绍。
2: 我们这一次的具体发团时间的话是在6月12号、19号和26号。
1: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告诉大家啊，我们这个团队旅游呢有三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分别在团队当中呢带领大家一起去游玩甘南的美景。那6月12号将是我们江苏交通网精灵之声的吕杰老师，6月19号是我们江苏交通网精灵之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阿树老师，6月26号是江苏文艺广播的我们的朱浩老师呢来带队啊。我们朱浩老师呢刚刚带领大家呢出去旅游回来，然后马不停蹄的又进入到我们甘南旅游的准备当中，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各个台江苏交通网精灵之声江苏文艺广播的这个宣传当中，可以在每个台呢进行报名啊。三位主持人呢都有三个不同的特点啊，吕杰老师呢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主持人，带领大家呢有女孩子特别的心细，阿树老师呢特别的热情，在旅途当中会很奔放的跟大家呢一起互动啊。朱浩老师呢邻家的大男孩，会照顾好大家，让大家呢出去的时候呢开心和高兴。所以呢三个团有三个不同的特点，6月12、6月19、6月26呢您都可以呢报名来参加。好的，那么我们也是问问我们的这个赵团长，平常生活当中喜欢旅游吗？
3: 喜欢
1: 啊。喜欢旅游是吧？
3: 对
1: 啊。然后这个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游是哪里呢？
3: 最深刻的是南宁。
1: 南宁，巧了，南宁我也去过。
3: 对，也是第一次坐飞机。
1: 哦，第一次坐飞机。
3: 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现在喜欢旅游？因为工作退休之前
1: 啊，
3: 没有时间
1: 啊
3: 啊啊！要管家，要工作，要带孩子。现在我们退休以后了，我们现在重点就是游玩。
1: 那您去南宁为什么印象深刻呢？给您那么深刻的印象，除了第一次坐飞机之外，
3: 这个第一次坐飞机，第二到南宁，那个风景环境，到斑马，到那个瀑布，那真是一样美景，真是流连忘返。
1: 对对，德天大瀑布，
3: 德天大瀑布，对对，
1: 斑马是长寿之乡，
3: 长寿之乡，
1: 对对对，
3: 啊，我们去。来回是6天嘛？感觉时间很短很短。
1: 对，我到南宁，我到南宁去啊。这个吕文老师有没有去南宁玩过？
2: 去过了
1: 啊。南宁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2: 螺蛳粉，
3: 螺蛳粉。
1: 其实我跟你讲，你在南宁吃螺蛳粉，还没有吃到南宁粉的这个嗦粉的这个精华。人在南宁，人家要吃老友粉。
2: 对，
1: 老友粉是更浓郁一点啊。然后我们在南宁也是非常好，南宁的这种城市的环境也非常非常棒。我们到南宁去踢足球比赛，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非常非常好。
3: 但他们南宁的海鲜也挺好。
1: 对，对的，
3: 我们都喜欢吃的海鲜。
1: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南宁还有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

0: 黑暗料理，哈哈
1: 哈哈。是那个水果吗？
0: 不是，你讲的这个水果是那个就是
1: 酸
2: 芒果，芒果，
1: 对对对，
2: 酸芒果。
0: 它就是那个水果里面要放这个酸梅粉，要放辣椒，要放各种各样的调料，然后让
2: 那不习惯
0: 甜的时候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觉得特别好吃，那酸也是特别的好。好的，那么我们也确确实实啊，这个南宁给你的印象很深刻啊，有机会去甘南再玩一玩，不同的感觉。
2: 对，
0: 照片特别的出跳，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像我们这个旅游的时候啊，这个摆点舞蹈的 pose 啊，而且呢，等会儿我们要知道赵团长他们是走模特步的啊，摆点模特的 pose 那个拍出来照片美极了，妙极了，真是 OK 顶呱呱。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赵团长一起来聊聊他们江北优雅艺术团的精彩内容。好，上半段呢感谢吕文老师，感谢我们的赵团长，下半段我们再和赵团长好好的开聊，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我们再相会啦。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91.4，你好，旅行家。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来。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节目呢，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我们的内容。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上半段是我们的旅行风向标，和大家呢聊聊旅游当中的一些事情。那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要和大家呢来说一说文艺之星，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艺术的故事。因为我们的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会带领我们南京各大艺术团在旅游途中呢进行这个艺术的展演、艺术的比赛，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一路旅行、一路演出、一路文艺，非常非常的棒。今天的文艺之星，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好的团长来和我们聊一聊他们的艺术团的故事。那我们文艺之星稍后带领大家走进江北优雅艺术团，听赵慧星团长讲讲艺术团的故事。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艺之星。
6: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7: 哎，老了。
8: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9: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10: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5: 回到我们的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和江北优雅艺术团的赵慧琴团长一起来聊聊天。赵团长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好。
5: 那么赵团长呢，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呢也和赵团长进行交流，也聊到了赵团长旅游的故事。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旅游呢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爱好，然后呢也是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但是其实在艺术团的时候呢是更加更加的开心，也是更加的这个文艺上面的这种追求啊。那在节目的一开始，赵团长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同时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江北优雅艺术团的情况好吗？来。
11: 好的好的。我是江北优雅艺术团团长赵慧琴。在此和大家见个面，介绍下我团队的
5: 情况。好的。
11: 好。谢谢。我们江北优雅艺术团组建是时间不长，是2023年五月份。
5: 那正好是三年的时间。
11: 在三年时间。但是这个我们为什么组建这个团队，
5: 这个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1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都是退休奔期的人了。
5: 看不出来。
11: 因为啥？之前想玩没有时间。退休以后要带孩子管家务。等孩子大了一点，我们有时间了。就说我们开始就是在

0: 广场舞，
1: 啊，
0: 大妈广场舞啊，天天晚上互动互动，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我们都有追求，有梦想，啊
1: 是
0: 啊，仅仅是广场舞，我们感觉有点太单调，
1: 哎，
0: 啊，
1: 嗯，
0: 我们很想在这个年龄段啊，
1: 嗯，
0: 想健康，还想美丽，
1: 啊，想走自己的一条优雅，
0: 又啊，这个。更像优雅到老、
1: 嗯嗯、
0: 我的团队为什么叫优雅艺术团，
1: 为什么呢，
0: 梦想就是我们活到老健康到老更要美到老优雅到老，
1: 您看看
0: 啊，
1: 这种心态特别，
0: 所以说哎、我们就在这个同频爱好
1: 嗯
0: 这个舞蹈和走秀的姐妹们
1: 嗯
0: 啊自然就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1: 是吧，
0: 就组建这个团队，
1: 嗯嗯，
0: 组建团队这个三年来，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1: 是吧？
0: 啊，也见了大场面，
1: 嗯，
0: 也感谢各大主办方给我们提供的平台，
1: 是、嗯、
0: 让我们在大的舞台上去展示，
1: 嗯嗯，
0: 啊，这是我们晚年生活的就是丰富多彩，
1: 嗯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到这个年龄啊，就是一个。保持乐观的心情，
1: 嗯嗯，
0: 哎，开朗的心态，
1: 嗯，
0: 啊，和姐妹们，啊，一起，就是开心到老，舞到老，优雅到老。
1: 嗯，这样的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造成我们如果看到赵老师的话呢，他还是很年轻的，无论是从这个心理年龄啊，还有从我们形象来看的话，都是很年轻的啊。那在这儿呢，也看不出来说是已经是往
0: 68了，
1: 70岁走的人，
0: 对的、
1: 哦，看不出来。您出去，人家说哦，这个。大姐今年有50吗？
0: 有的
1: 对吧，
0: 哎，
1: 确确实实呢还是心态也年轻，然后精神上面就年轻，然后展现出来的整体状态都是一种年轻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觉得很多年轻人的心态是比较老的啊，我已经中灯了，我已经老灯了，然后我们来看看真正心态年轻的我们的老年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是活出自己的一种舞台，活出自己的一种世界啊、
0: 这个、
1: 特别的潇洒。那我想问问看，就是优雅艺术团成立的时候你们有多少成员一起在一起讨论了以后就组成了这个优雅艺术团？
0: 对，我们开始是从八个人啊，就是开始是八个人啊，
1: 嗯，
0: 我们是当时还属于广场舞一个大队，
1: 哦，
0: 一个我们广场舞大队70-80号人呢、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就到年会，
1: 嗯，
0: 啊，就会八个人、四个人、五个人组这个小节目，
1: 就表演节目，
0: 表演节目就是广场舞的年会，
1: 嗯，
0: 我们就是在外面排练，
1: 嗯，
0: 哎，偶尔又到社区，
1: 嗯，
0: 咦，你们这个团队跳舞还不错嘛，
1: 嗯、
0: 能不能到我们社区去表演一下呀、
1: 啊？哦，是吧？
0: 就从这个开始、
1: 哦、嗯，社区领导发现了你们，
0: 发现我们了啊、嗯、哎，我说我们是广场舞的，
1: 嗯
0: 啊，他说你们到我们那去，我们还给你还有费用，给费用呢，
1: 哦，
0: 给奖给福利的，
1: 哦，结果你们没有想到说我们这个原来就是出来自娱自乐的，还能有
0: 福利，
1: 还可以收益啊，
0: 哎，对对对，哎呦，后来就是想我们就是当第一次就到社区去演出、
1: 啊、是
0: 啊，演出，以后我们这个我们队长就讲了、
1: 嗯嗯，
0: 我们是不是要组织一个团队？
1: 是
0: 啊，因为广场我们都是大妈型的，也穿大裤衩的，反正大汗衫的，因为不注意形象，
1: 就
0: 要锻炼身体。
1: 就广场舞呢，其实它是主要是健身
0: 的，
1: 然后呢。他就是讲句跳广场舞呢，他稍微来讲的话，对于艺术的这个水平的门槛是较低的，就是
0: 哎，对对对，
1: 我想参与，我就能来跳，
0: 就能跳，不讲究、
1: 哎、
0: 啊，就是健身为主。
1: 但是你们想要变得更优雅、更美丽，而且就是社区都来说要给你们提供福利了，那
0: 对对对，
1: 要把这个艺术的水平要往上面稍微高一点，
0: 高了，
1: 对吧？
0: 从那以后，我们就报考了浦口区老年大学
1: 哦。
0: 啊，我们每个人每个团，我们需要进我的团队。
1: 8个人都去报考了吗？
0: 啊，
1: 你开始？
0: 开始我一个人去了，去了以后。
1: 哦，那您走在前面了。
0: 我走在前面一看，我就替他们都报了，
1: 嗯、
0: 我就想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组织团队。
1: 哦， 然后就
0: 单独组了一个团队，
1: 单独组了一个团队。
0: 哎，
1: 嗯，在这种情况下，2023年您把团队组织起来，
0: 我就5月份我就、嗯、啊组。

0: 说当开始是组织了12个人，后来慢慢就渐增到二十六个人。
1: 那三年以后，现在是已经
0: 二十六个人，我们就说啊，所以说我们队伍在扩建，
1: 三年
0: 在扩大，
1: 一年一倍，对吧？
0: 对对对，
1: 三年，一开始8个人，然后现在26个人嘛，不是三倍多了嘛，对吧？
0: 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队伍在扩大，现在我们参加的平台也多，
1: 是吧？
0: 参加江苏这个电视台，这年纪大了都是精神抖擞。
1: 好的，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江北优雅艺术团，请赵慧琴团长呢来继续说说他们的故事。一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0: 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1: 哎，老了，
2: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3: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4: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5: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你好旅行家文艺之星，我们正年轻。今天采访的是江北优雅艺术团的赵慧琴团长啊。刚才呢，赵慧琴团长呢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我们到了退休的年龄之后呢，不光要这个生活当中要健健康康、顺顺利利，还要优优雅雅、美美丽丽，对吧？然后呢，这个优雅艺术团成立以后呢，虽然说是他们觉得这个在舞台上面啊有优雅、有美丽的一面，其实和家庭之间也要进行磨合，在追求优雅的同时呢，其实家庭上面你们也度过了一个从家里面反对到支持的一个过程，这个来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6: 对的，对，我们刚组建的艺术团的时候，真的，那就是开始要排练啊，要加班的排练啊，那时候。就是照顾家就少了一点，没有时间更多的陪老公了，所以说我们的队员有的老公就有一点
5: 意见
6: 呢，怎么以前陪我去买菜陪我去逛商场现在怎么天天排练开始不愿意。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举措他的老婆就说我们队员除了陪他散步或者买菜，他的下午就去打麻将。这个呢，夫妻呢也会有矛盾。
5: 对，
6: 去打麻将赌钱。
5: 对，这个
6: 对吧？他感觉他不陪我买菜了，这个麻将不打了。也不输钱了，回来也开心了，心情也好了。所以说这个老公呢，从这方面考虑一个把家属也带来健康了，也带来快乐了，回家心情也好了，不像赌钱输钱他心情不好。
5: 对，
6: 所以说这个从这个两方面嘛，互相双赢了。
5: 而且带着太太出去，人家说哎呀多漂亮啊，多人家媳妇多优雅哦，对吧？
6: 哟，现在美死了，现在
5: 是吧？
6: 都知道老婆都在改变。一个
5: 以前是有意见，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6: 哇，现在老公特别的支持。你看我们团队要出去演出，老公的争分抢手的我送，我们就几辆车一去出去演出就三辆车。开始是五人坐的。可是人多了嘛。演出需要人多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队员都把两家的车都换成七座的了。为了支持我们团队哟。真的
5: 说其他的很多团队出去的话都是比如说坐大巴呀
6: 公交
5: 啊或者地铁啊，你们团队出去都是
6: 全是开车的
5: 啊？都是开车送
6: 啊？是的呀，我特别的感动啊，感谢我的团队的他们家的先生们在此你能听到我在这真的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我的队员的家属们
5: 那您现在说天天都要排练，那现在我们艺术团活动的频次时间
6: 是减少了，我们现在是每周三排练一次
5: 每周三排练一次，
6: 除了有接到他这个演出任务我们就加班两次到三次。
5: 那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演出或者表演的安排吗？
6: 有的，我们这六月份还有一个是环球旅游环球频道时代新秀这个栏目组这个总决赛放在6月20号。
5: 那您这次参加这个比赛能不能透露一下准备用什么样的这个节目去参加这个比赛呢？
6: 我们准备了两个节目一个是电影第二个就是国色天香
5: 谍影和国色
6: 谍影是以谍字为主表演，
5: 谍字
6: 那个谍字
5: 谍影
6: 对
5: 吹笛子，然后国色天香，
6: 国色天香是伞和长柄扇那个是两个风格不同的
5: 应该是特别
6: 一个是武的，一个是文
5: 文武双全非常棒非常棒。
6: 现在排练我们排练节目都是到这参赛的，我们都是请作业老师编排的
5: 也就是
6: 一个节目
5: 就是还是要花费不少的
6: 费用的。
5: 好的，可以说为比赛做了一个精心的准备。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赵团长对自己的团队，对自己送上几句祝福，好不好？
6: 好，祝我们江北豫园艺术团，越走越远啊，团结进取，健康，
5: 美丽
6: ，优雅。
5: 好的，那么也祝愿我们的江北豫园艺术团的明天会越来越美好，希望赵团长以后有机会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6: 再见，谢谢。
5: 谢谢。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淮聚小镇隆重举行。
5: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4: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5: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4: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5: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新的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我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0: 大
1: 福台，
2: 替你想听你听。
3: 汇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你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各位听众，各位新民，大家下午好，时间到了14: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节目开始呢，首先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未来三天呢，我们江苏全省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来看一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明天呢是多云到晴，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后天呢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我们主打单元的是周末点戏台，我们稍后将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金昆月夕阳，黄梅槐户，大家都可以在电波当中来进行现场的点播。好的，那么稍后呢，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周末点戏台。那么今天节目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可以呢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

0: 喜欢传统文化，他说做戏曲是兴趣所在，他乐于去做。
1: 他喜欢自然古迹 MP3 装满江南丝竹、新民乐、中国风，明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0: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1: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0: 江苏广播十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2: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两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3: 要听就听我喜欢的点戏台。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梨园漫步的周末点戏台，我们的热线的稍后将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2584455511。在今天的热线之前呢，我们先应几位昆曲曲友的要求来安排单文在牡丹亭当中的游园的唱腔。那么最近这段唱的点播率也是非常高的，那在接热线之前呢，我们先请大家来听单文在牡丹亭游园当中的步步娇和皂罗袍，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好的，那么时间到了14:17，我们这一段的昆曲就听到这里。那么热线还是非常热的，请导播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郭女士你好。
1: 哎，刘龙老师，
0: 你好，郭女士，
1: 快乐，
0: 快乐。
1: 我想点那个《孔雀东南飞》里边焦东卿的一段唱，人去楼空空唧唧。
0: 一段粤剧范派的是吧？哎，好的，我们稍后来安排好吗？
1: 好，
0: 一段范派的是吧？好的。好，那就这样。好，那么请导播再来迎接一位朋友的电话。好，我们来安排这段张瑞红在《孔雀东南飞》当中的“人去楼空空寂寂”，一起来听。

0: 英雄，我是个病害死神，哪里来的什么事呀？
1: 报来头发，
0: 报，哦，乃是要报孤的一心，
2: 孤的心。
0: 这包的信是表姐送于我母亲的，一路之上我饥饿难熬，也没有说得吃上一口。哦，壮士啥脾气？No， 壮士气哟！
2: 休得啰嗦，打开开来！
0: 好，打开开来，打开开来。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戏剧王子周冬亮演绎的这一段的跌血，那么这一段非常见功力的唱腔哈。那么如果在现场观看的话呢，也可见周冬亮这个扎实的这个戏曲的基本功。好，那接下来我们应刚才有一位孙女士的要求，来安排一段的洋剧王子李正成和粤剧的一位王派优秀传人单阳平共同演绎的是洋剧和粤剧串烧的梁祝十八相送，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安排的这是一段的洋剧啊和粤剧串烧的这段《梁祝十八相送》啊，还是非常好听的哈、啊，是洋剧王子李正成和粤剧王牌优秀传人单仰平为大家演绎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应曾女士的要求来安排一段的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做工》啊，这是一段李维康的唱腔，我们一起来听。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淮聚小镇隆重举行。
6: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5: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6: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5: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6: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老地方依然是江苏文艺广播，调频 91.4 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

0: 遗忘了自己，遗忘了自己，
1: 20岁的样子。民歌，民歌，记得你，记得倾国。民谣歌曲传歌，歌声中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各位，我是子君。据说台湾有最美的三把嗓子，一个是蔡琴，一个是齐秦，还有一个呢是跟这个齐秦有关系的， 他的姐姐齐豫。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正是来自于齐豫的《传歌》，就仿佛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一份传世的悠远和空灵，他萦绕在我们的耳畔，也就那么毫无道理的紧紧抓着我们的心，心无旁骛，也仿佛在给我们用声音洗涤心灵上的尘埃。 齐豫才华横溢，掀起了一个音乐时代的浪潮，却也为情所困，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她是作家三毛最好的朋友，也是经典民歌《橄榄树》的原唱。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头衔，就是巨星齐秦的亲姐姐，她也是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周五音乐人物的人物齐豫。 有人说今年的歌手因为他的出现尤其精彩，而要我说，就在不久的之前，我也是偶然的因素走进了南京的一个音乐空间，非常非常近距离的和我心中的女神度过了一个美妙的音乐之夜啊！现场欢呼声，安安静静听歌的声音，我想那是一个， 如果说梦想实现的话，那是我人生的一个梦想的美丽时刻，我会铭记一生。所以那晚齐豫自己因为生病，因为嗓音的问题，他自己也说他的声音并不是那么完美的，而且大家在场，大家听惯了天籁之音的齐豫，但是我们在那个夜晚听到的是声音别有特点的，或许是降了那么几度的 一个不一样的齐豫，我觉得这都弥足珍贵，因为在那一刻我和太多的人，我们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所以今天在姐姐上了歌手这个节目音乐综艺之后，我想来到了周五的这期节目，我们要用一期节目的时间继续来带大家一起回顾我心中的歌唱女神。我想
2: 也不单单属于台湾最美的三把嗓子之一吧，因为这么近那么远的我们美丽的那个宝岛上有太多太多美丽的声音，或许这是其中独一无二的一把好嗓子。今天一起继续听齐豫。
3: 每周一位音乐编棚，带着你的旋律跟我来，
2: 每周一期娓娓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变迁。
1: 经历有所不同，
2: 情感各自精彩，
1: 来的都是客，回味自然来。音乐人物，音乐情怀。音乐人物，音乐情怀。今天和子君一起，我们听齐豫。不过呢，听齐豫之前，我们还是要从最初他的来处，从他的家庭说起，从他的弟弟开始听起。

1976年，齐秦被送入了感化院。当齐豫知道弟弟齐秦的事儿时，他的心里难受的不行。在他的脑海里，弟弟虽然有点桀骜不驯，但是本性善良。现在弟弟，亲爱的弟弟，要在类似少管所里被一群不良少

年天天霸凌，一想到这里，齐豫就心如刀绞。当时齐豫的母亲沉迷麻将，而父亲呢早就去了美国，他们的大哥日本留学，很多人就以为他们家人丁兴旺，其实此时此刻就只剩下姐弟俩相依为命了。知道弟弟进去之后，齐豫立刻就去看了他。而那个时候的齐秦每天只在方寸之地活动，看着窗外的阳光，幻想着自由的世界，别提多难受了。看到弟弟的这个场景，姐姐心疼的不行。此后齐豫每周五都雷打不动地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在台中找个小旅馆住下来，第二天去看望弟弟，和他聊天，给他讲讲外面的世界。多年之后，齐秦写出了这首《外面的世界》。

很多人熟悉齐秦的这首《外面的世界》，将歌词中的你解读为爱人吧，或许是王祖贤，但其实这个你最开始齐秦他写的说的正是自己的姐姐齐豫。当时齐豫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和拯救弟弟，于是呢他就默默地制定了一个弟弟拯救计划。他怎么做的呢？因为知道弟弟齐秦喜欢音乐，所以齐豫想要激励他。恰好1978年的中国台湾正是民歌运动的高峰期，金韵奖民歌大赛如火如荼。那如果能够参加这个比赛，实在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儿。当时是学生的齐豫就动了参赛的念头，可是呢，他是典型的三好学生，成绩不错，乖乖听老师话，比较腼腆，对舞台心有恐惧，这让他很是纠结。最后思索良久，他心一横，抱着吉他就去了。当时他想的是，其他的都不做，我把歌唱完马上就回家。奈何齐豫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把现场的观众全都拉入了他的叙事里。当时的台湾民歌其实就是现代诗和流行乐的结合，也就是说用音乐给诗谱上曲唱出来，要带点文艺范儿，而齐豫的文艺范儿那是天生的。所以复赛的时候，评委李泰祥注意到了这个青涩的女孩。李泰祥是谁啊？李泰祥真的也是一个可圈可点台湾民歌运动的推动者，在台湾年轻人的眼里，那真的是音乐教父级别的存在。而那么重量级的人物，在齐豫唱完歌之后，主动地走到了他的面前，跟他要电话号码，还告诉他说有一首歌想让他试唱。齐豫一下子呆住了，马上连连点头，没有不点头的份儿，没有不赞同的份儿啊。一开始呢，他只是想给弟弟增加一个谈资，但是现在事情似乎正在朝着更大的方向发展。而李泰祥说想要齐豫试的这首歌，正是这后来火遍了大江南北的《橄榄树》。

当时橄榄树已经问世五年了，三毛的词，李泰祥的曲，可是呢，奈何却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在李泰祥的认知里，唱这首歌，那声音必得是仙气飘飘，空灵悠远，不然就唱不出歌曲里的远方的味道。结果这一找就找了五年，直到遇见了齐豫。李泰祥没有判断失误，齐豫的声音和橄榄树真的是绝配，歌曲一经他演唱立马就火了，后来也有了太多太多人的翻唱，男生也有，女生也有，更有早期把这首歌曲带到我们中国大陆来更广泛的传唱开的朱峰波。

0: 橄榄树击中了很多台湾年轻人当时心中的迷惘和纠结，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梦，而这个梦在这首歌曲里具象化了。这首歌当初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后来有人告诉三毛啊，在遥远的以色列的某个餐厅里也在播放这首歌，三毛大为惊讶。这首《橄榄树》让齐豫一炮而红，拿奖之后齐豫得到了8000块的奖金，他第一时间里买了一把高档的雅马哈吉他送给了出感化院的弟弟齐秦，并且叮嘱他喜欢音乐就要玩出个花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14风从东方来。914
0: 橄榄树之后，歌唱完之后，齐豫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到美国去上大学，继续攻读人类学的硕士。到了美国的齐豫也并没有因为学习而丢掉心爱的音乐，他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也因此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戴维。戴维是个帅气的乐手，和齐豫一见倾心。1981年，24岁的齐豫就和大卫进入到了婚姻的殿堂。而这个时候，问题来了，他的音乐事业正处于上升期。那是1981年，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发布了，获得了台湾金鼎奖的优秀唱片奖。84年发布的专辑《一个人》让他的名气又上了一个台阶。而这两张专辑呢，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比如说我们耳畔听到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差点夭折。李泰祥谱好曲，对旋律不满意，随手丢掉了。恰好被到访的齐豫顺手捡起来，哼哼唱唱。李泰祥一听，不错啊，这首曲子这才得以保全。

0: 齐豫唱的恩师也是伯乐李泰祥的作品，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记忆中齐豫没有参加过歌手吗？恍恍惚惚，隐隐约约觉得姐姐应该早就来到的。有人说他参加歌手会有点吃亏，因为他歌唱从来不炫技不飙高音，因为他本身一张口即是高音。还有人说在低谷的时候是齐豫的佛教歌曲救赎了我。关于他的一张专辑，也是在从业多年的一张自己购买的专辑，叫《骆驼飞鸟鱼》当中，有人说在这张专辑《幸福》这首歌也是齐豫自己填的词，初听感觉能把婚姻人生幸福诠释得如此贴切。婚姻是违反天性的制度，让人忘却贪婪，抵抗孤独，有人因此停住，有人一生进进出出都需要祝福。这是《幸福》这首歌里的歌词，齐豫填词。关于他的一生，关于他歌声背后的故事，朋友们真的有太多的话要说。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而听到他的歌声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回忆了。我们的青春欢畅的年华，有太多的时光都是听着他的歌，这么近那么远，如今有那么近，近在耳畔。风从东方来，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别忘了动动手指参与今天大蓝鲸Live的互动。在风从东方来的直播帖之下，来吧，写下你心中的音乐心情，留下你心中的那跟齐豫有关的一支歌。稍后继续回来。
1: 耳畔中国，一路有你更动听，
2: 更动听。
1: 风从东方来，
3: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4: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继续是在江苏文音广播午后三点到四点的电波当中，风依然从东方来，子君和你共享周五音乐人物，让我们继续听天籁之音齐豫。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乡间的小路，这是我们半点回来的开场曲，齐豫姐姐的歌声，继续和子君一起听吧。刚刚我们上半场说到了齐豫在美国求学期间有没有放弃他挚爱的音乐。

然后这个时候24岁的齐豫遇见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和戴维，一见倾心，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此时姐姐的音乐事业处于上升期，比如说我们上半场的尾声曲听到《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专辑发行之后获得了台湾的大奖，然后第二年又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一个人》，这又让齐豫的名气上了一个台阶。那一个人这张专辑其实更猛啊，更猛更猛烈，这张专辑全部都使用了现代诗来谱曲，里头涵盖了徐志摩、席慕容、罗门等一众著名诗人的作品，再加上恩师也是知音李泰祥的编曲，堪称是天作之合。迄今很多的乐评人都认为说，专辑一个人把台湾的民歌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作为专辑演唱者的齐豫自然是居功至伟。来听听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曲《一个人》。

一个人，其实确切的说是有一个人啊，奇遇一流的声音，让诗歌语言在转化成歌唱语言之后，依然是倾诉感受。

如果说齐豫之前的作品是诗意的隐者，那么这张专辑他则化身为真切可感的都市现代女子，跟大家狠狠地共情了一把。原来民众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歌唱女神也可以如此接地气，天使也是可以回到人间的，还自带着一点摇滚，一点空灵，一点人生哲学。与此同时，高跟鞋似乎也成了一个隐喻。高跟鞋穿在脚上，让人觉得疲倦难受，与其费尽心思保持平衡，不如直接脱掉它，肆意潇洒。之后齐豫终于结束了和 David 9年的婚姻，也放弃了美国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到了台湾。

0: 回声当中的谜。在1991年1月4日，三毛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似乎很多东西并没有办法磨合和调整，只能够是破碎和分离吧。这是回声当中的第二曲《鬼外》。
1: 故事还是得从我的少年时候说起。
0: 那个脆弱的女声，听起来让人犹疑的，正是三毛本人的声音。

90年代后期，齐豫的女儿出生了，同时呢，她也发出了自己的新的专辑，新的出发，新的征程，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让齐豫打败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李玟、张惠妹、顺子，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里面的主打歌《飞鸟与鱼》由弟弟齐秦作曲，齐豫自己填词。

飞鸟和鱼本身是来自于不同地方的动物，无论再怎么磨合共鸣，终究走不到一起。鱼跃出海面，等待它的就是干涸而死，鸟坠入深海也必定尸骨无存。所以呢，三观不合的人是根本走不到一起的。1999年，齐豫的第二段婚姻宣告结束，女儿在和他一起生活到10岁之后就离开他，随父亲生活。此时此刻，齐豫已然释然了，飞鸟和鱼没必要强行捏合在一起，否则结局只能是悲剧。随后几年，他开始淡出歌坛。吴宗宪曾经问他原因，他淡然地说，我喜欢的曲风和音乐已经无法迎合现在的音乐市场了，选择退出。他开始每天自己买菜做饭，读书诵经打坐，逐渐地消失在大众视野，唱佛歌做公益。齐秦觉得姐姐这天籁之音只唱佛歌太遗憾了，可是转眼一想，又很羡慕姐姐，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比起自己可强太多了。当近几年姐姐又回到了舞台，唱着不迎合赛制的歌曲时，很多人对她名字和分数表示担心。但其实呢，朋友们，对于踏过60多年红尘纷扰的齐豫来说，我想这些早已经不重要。背不动的就放下，觉得痛的就忘掉吧。就像有人问过齐豫橄榄树对她的意义，她说，最开始我以为橄榄树是一种追寻，是一种理想，我以为我找到了自己的橄榄树，后来觉得自己太自大了，生活的变故让我明白，怎么可能轻易地追寻到梦中的橄榄树。后来我又觉得橄榄树不是追寻的，而是要自己成为橄榄树，从自我追寻开始。对于齐豫来说，年轻时她是歌坛才女，是想保护弟弟的姐姐，中年时他追逐友情爱情，是虔诚的赤子和恋人，到晚年他看透一切，放下所有执拗挂碍，回归本真。所以你看，其实橄榄树是三毛的故事，那也是齐豫的修行。故事的最后，齐豫他成了那棵梦中的橄榄树，同时也成了我们华语乐坛一道永恒且亮丽的风景。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周五音乐主题，天籁之声，奇遇。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尾声曲我们就在姐姐唱的《心经》当中结束。感谢你的一路相伴，选择收听，愿我们都像她的人生一样，有爱，有意义，有追求，活过，爱过，无怨无悔。愿我们辽阔，轻松自在。我是子君，下次见。

0: 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2: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1: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2: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1: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2: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引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文飞的老朋友哈，我们相识有近快20年的时间了哈，而且呢，这位嘉宾呢也是经常来到我们的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他也是和文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那今天这位嘉宾究竟是谁呢？也先在跟大家打招呼之前，为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那就是我们的吕军，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吕团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非常高兴与大家见面和交流。
0: 欢迎吕团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吕团长呢，曾经是江苏交响乐团的团长、艺术总监、首席大提琴，现为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中国交响

0: 的时候眼前也会浮现那些画面，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给可以给予演奏包括创作很多灵感的，
1: 很重要。
0: 嗯 嗯, 嗯，
1: 这个你要想把自己读懂的东西你要告知别人，实际上就是说我经常和我们团员啊，我原来有一句话，我说我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你都不能感动自己，你怎么能让自己的音乐给观众？这个通道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在某一个环节的时候你自己感动的时候，你才能从你的音乐当中，甚至包括你的很简单的肢体语言，你给观众马上就能会，观众会跟你一起呼吸，
0: 共振同频，
1: 对，会跟你音乐的节奏，跟你音乐的旋律，他会跟你一起呼吸，这个就是我们达到，就是说很多就是心灵上的一种东西都让别人给读懂了，实际上自己一定在读懂，在给别人读懂之前要给自己读懂自己，
0: 先感动自己，
1: 对，
0: 嗯，就像您说的，才能感动他人，
1: 对，这个是反正我的感悟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其他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是不是和我是一样的一个感觉，
0: 而且都说音乐其实是无国界的，即便有的人说我是不是可能欣赏不了音乐，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些交响乐啊，我去到现场怎么样能够很好的欣赏，有的人其实会有一点小畏惧的，甚至可能不是特别愿意去踏入到剧场音乐厅去坐下来去感受这种交响乐的魅力，那就这点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包括以前和现在就是受众对交响乐的接受度包括理解度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1: 我觉得目前在中国啊，我就不能就是讲更大的范围，因为江苏不管怎么说还是个文化大省啊，经济大省，应该讲就是比其他省份的话文化要厚重的多啊，历史这个文化也厚重的多，但是就是从整个中国来欣赏音乐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啊，这个大城市肯定一线城市它是改观了很多很多啊，改观了很多很多。你看我记得我九十年代末吧，我们那时候做音乐会我们都送票，但是我们不是送那个，就是送文化消费券，就是
0: 惠民券，
1: 就这样惠民券就让就不用你去买票，然后让你走进剧场啊，一直你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啊，你看我们现在走到今天，这个拓展是非常惊人的啊，非常惊人的。现在你看江苏大剧院的那个票，这里经常一些好的剧目、好的音乐会，一票难求啊。有的时候，我有时候想通过我自己，我没有买到这场音乐会的票，但是我特别想看，我想是通过其他渠道能不能进去，都很困难，就证明什么呢，就是确实是就是国家在发展，文化在发展，经济在发展，但是人的消费文化消费的观念我觉得也在发展，而且这个发展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0: 所以是很大的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1: 对, 对，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普及到就是各种的人群啊，但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希望就是各种人群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文化的给他生活当中带来的一种安慰一种乐趣。我是经常到一些国家去啊，但是我这次到瑞士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奠定了就是老百姓他生活当中他所需求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们中国的文化这个元素非常多啊，非常多，这个很多东西都超越了世界很多一些国家，但是在欧洲来讲的话，音乐对于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对音乐的那种理解和需求，他们应该讲，就是严格意义上讲的话，就是说一个礼拜他们一定会走进音乐厅去一次，
0: 听音乐会或者音乐方面。

0: 表演演出。
1: 对对对，哎，实际上我和他们音乐的老师也通过很多的这个交流，就是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音乐能让他们沉淀，沉淀很多一些浮躁的东西，沉淀一些很多他们就是觉得一下子做不了的事情，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烦恼。但是听了就是或者一场音乐会，或者听了音乐以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情绪给沉淀下来。有两三个人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我是非常能理解的。所以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让自己的心灵跟音乐能够接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当然我们是期待走得更好更稳哈。
0: 嗯，真的是在音乐的世界里，可能那些繁杂的事情啊，一些琐碎的事情就烟消云散了，大家就能在那个当下好好的去属于自己，让自己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
1: 是的。
0: 嗯，所以说到旅团，我也特别想问到您，音乐对于您来说，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在1988年当时您参加了这个全国大提琴比赛获奖的山摇，包括您改编演奏的二泉映月，那个阶段的您更多的是一个创作者，年轻的大提琴的首席音乐人。但是后来您的身份有转变了，您开始做管理者了，您开始做江苏省这个交响乐团的团长了。这个身份的转变对于您一线的演奏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小触动吗？是有一些影响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啊？你提的这个问题，有一点不太好回答，但是我还是用简短的一个感悟吧，跟你说一下。因为我当，1994年我当这个团长的时候，因为应该讲就是中国的那个，就是市场，当时就是文化市场，尤其是音乐市场，或者是尤其是交响乐，应该是比较惨淡的。啊，比较惨淡的，因为那个时候更多的人可能是走穴了，啊，就凭着自己的一点才华，就是全国各地我们走穴，那时候他们是能得到很多的一些报酬的。
0: 嗯，
1: 那么就是说，确实是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背景，他们更多的不是站在一个很高很大的一个平台上面，啊，那个时候我当演奏员当了很多年，到了2000年的时候，情况有了更多的一些变化啊，这个体制改革啊，什么什么东西啊，我那时候接这个杆儿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自己要接这个杆儿，因为曾经我们有一位院长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让吕俊去坐这个位置，吕俊不一定会愿意。因为那时候我也是积极的在走市场，
0: 很有个性的哈。
1: 对，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标准都不是很高嘛，但是呢，就是回过头来，就是当时就是回头再看看，就是我们这个团当时就是已经散掉了，已经快有更多的一些冲击，让很多人不能很稳定的在这个岗位上面继续为这个事业去做点事儿了。
0: 嗯，明白。
1: 那个时候嘛，当然，有更多的一些领导啊，跟我说，就是，能不能够就发挥自己的余热？
0: 是需要您去在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去好好的再做一些事情，有更多的可能。
1: 那个时候，唯一能够让大家，或者让领导或者让团员们对我有一点信任的话，可能就是我的业务了。
0: 嗯，
1: 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业务好的人，别人对你还是非常尊重的，啊，那领导对你也比较尊重，也比较看得重。哎，当然我也在，一边演奏一边在学管理，也确实不能讲是个很好的管理者，但是我在不断的学习，也在不断的在这个大荣里面得到很多的一些前辈的一些帮助，比我年龄大的都非常关心我，都也非常支持我，所以就是这个年我应该讲就走了7-8年，后来好了，通过就是这个不断的一些磨练一些东西，走的就我们讲走稳就好了。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的就是我当团长以

0: 一直到我退休，我没有落过一场音乐会，就是说我和所有的团员们都在一个起跑线上，都在一个锅里面，苦也好乐也好啊，咱们都，我和集体是一样的通过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大家对我都非常理解，我对大家也非常理解，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这点可能是我在这个团长的这个位置上面得到了更多人的相信和支持。
1: 嗯，从原来您一个人在大提琴的这个领域发光发热，到凝集了不同的这个乐团不同岗位的人，大家一起向前，并且迎来了一道曙光，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我觉得人生一大之幸事，包括在您身边工作的人也是特别开心和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所以我跟他们的感情都非常好。
1: 嗯，
0: 对。
1: 那说到您在任的时候啊，咱们江苏交响乐团在挖掘江南音乐交响化上也做了不少尝试，当时是怎么会想到用交响乐来讲述江南故事的？是不是也源于跟您之前的一些曲子的创新加入了中国的文化特色有关？
0: 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了。
1: 嗯嗯，
0: 啊，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首先就是跟我个人的一些东西有关系，但是不是很大啊。当时就是我们在省委宣传部的这个支持下啊，这个我一直是要提倡就是江苏交响乐团必须有自己原创作品。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得到了就是省里面领导、市里面领导、主管部门的领导，尤其是集团的领导啊大力支持啊，所以呢就是当时我创作了第一部，也就是不是，就是我们团啊，就是跟大的作曲家这个违约创作了第一部作品，就是金陵印。那么金陵印呢，当时呢也是把这个我们这个南京吧，金陵吧，对吧？
1: 嗯，
0: 哎，我们走过的2600年的历史啊，宋齐梁陈一直走到就是今天啊，唐到今天啊，这个应该讲就是江苏的这个文化和这几个朝代都是分不开的啊，这个几个历史目前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就是屈指可数的，非常重要的啊。哎，所以呢就是我跟作曲家违约了这么一个作品，当时在这个作品时候我们就是邀请了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作曲家王丹红，同时我们江苏的作曲家这个崔兴，同时还有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作曲家周祥林我们四个人同时在南京走过很多的一些名胜古迹，和读过很多一些这个宋元明清的，就是唐
1: 去采风啊，
0: 对，
1: 去采风，
0: 对对对对 对, 对，他们的体会也非常深，所以当时这个作品当时在很多就是世界名城会在江苏这个举办，我们在世界名城会演奏的这个作品以后应该讲就是让世界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名城这些市长他们更加都读懂了就是我们中国南京这座这个美丽的城市啊，和它的这个业绩，从2600年走到今天的这么一个辉煌的业绩。
1: 嗯，
0: 哎，同时我们还创作了这个大运河这个很多的东西都是跟我们江苏都是很有关系的，
1: 息息相关啊，是用音乐好好的说好了我们江苏故事，说好了我们江南故事哈。
0: 对，尤其是在我们违约第二部作品就是大江南啊，当时就是我还思想还拘谨的比较小，我觉得我们这个苏南啊绝对有自己的这个文化底蕴和这个民间的一种就是音乐元素的一种色彩啊，这个一定很诱人啊。当时就是我把我的这个创作思路跟领导汇报以后啊，领导当时就说这个你想的非常好，但是太小了，应该写大江南，就是把浙江、上海、安徽，我们整个这条长江的这个大的文脉都要把它就是
1: 囊括进来，
0: 囊括进去。哎，所以就是当时这部作品，首演以后，这个有很多的一些专家，就是开过这个专家会评价。

0: 都非常高，真的是非常高。所以呢，他也走进了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叫交响时代，时代交响。这个在中国只有两部，我们当时那一年啊，两部就其中有我们这个江苏的一部作品，所以还是很有特点的。
1: 嗯，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些立得住的作品出现之后，整个就把我们江苏交响乐团，包括大家的这个士气都提升起来了，嗯，肯定又是不一样的一个局面了哈。
0: 是。
1: 那么大家能想得到吗？坐在我们面前的吕军团长，大提琴著名的演奏家，竟然最开始不是学大提琴的，他是学舞蹈的，那究竟又是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卖个关子，旅团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还原成在生活里发现文化，真热爱不装腔，欢迎来到文艺会。

0: 欢迎回来，短短的一个小间隔啊，继续开启今天的文艺会客厅，也要再次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吕军团长，他曾经是江苏交响乐团团长、艺术总监、首席大提琴，现为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中国交响乐联盟理事、国家艺术基金评委、中国大提琴学会理事、江苏省音协大提琴学会会长、江苏大剧院青少年交响乐团艺术总监、第十届江苏省政协委员。再次欢迎吕团，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对话啊。
0: 特别开心，
1: 特别开心。
0: 嗯，刚才听到了旅团自己的一个经历哈，包括您自己身份的一个转变，从原先您入职到江苏交响乐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大提琴首席，然后有了很多的创新的自己的个人的作品，包括代表团里去比赛拿奖啊，到后来您成为了江苏交响乐团的领军大家长。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整体的这个身份的变化，让您成为一个可能关注到大提琴，关注自己，变成了关注到整个一个大集体。每一个乐器是不是当您成为团长之后，您都要去详细的了解，就不光是大提琴了哈。
1: 啊，对，应该讲，如果站在领导的岗位来讲的话，他必须要了解，我们最起码交响乐艺术的各个小门类的一些，乐器，它的性能，它的表现力，从这个大的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交响乐团，它是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艺术啊。我们讲，就是领导一个乐团就像军事化一样的，每一个小环节都不能疏忽或者是疏漏的。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小环节必须都在自己的岗上面能够立得住、顶得住，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音乐作品这个团才能有正气，才能有很多一些很高水准的这么一种演奏啊，这也是一种精神面貌，也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荣誉感吧。
0: 所以那会儿对团员们，对大家会不会要求异常之严格？您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极致的那种人吗？完美主义是吗？
1: 当然希望自己做事儿、解决问题、与人接触，包括就是与工作接触，都希望能够做得比较完美吧。我经常会有一句话，不要留下遗憾。可能我们在某一个环节做得不够到位，但是最起码我尽力了。就是不要留下遗憾，我觉得自己都很满足和开心。
0: 所以大家跟您就是一起去创作的时候，包括一起去演奏曲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您是很严肃的状态，还是您其实是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是比较亲和的，是怎样一种状态？我去想象一下。
1: 这个两者可能都有吧。我呢就是上班进排练厅有两种脸色，就是大家都明白，我今天就是笑着进去的，大家可能会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0: 今天很开心，旅团。
1: 如果很严肃的进去，大家可能会就是尽量就是在演奏过程当中，或者在纪律的这个严明的纪律。

0: 这个下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这样说吧。
1: 确实是因为管理者我会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虽然没有做过管理者啊，但是我会去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一个管理者的话，那肯定不能一味的亲和嘛，那你是没有办法去带团队的，而且一定是要是大家对您很服气，这个团队它才能非常的稳，才是有那个核心在的哈。
0: 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比较和谐。
1: 那有没有过一些故事，就比如说您的两个身份，因为您既是团长，您同时也是大提琴演奏家，那如果在这个团里边要做这样的创作的时候，那一肯定还是要迎合市场的，要去做一些市场的这种造血嘛，那整个团队才能活得更好，不光是政府的这个支持，对吧？那么这就涉及到要去迎合观众做一些创作了。那另一方面呢，在艺术领域可能也会有着艺术家自己的那个追求，所以在这两者之间会不会也有一些矛盾，那如果遇到这样的矛盾会怎么去调和？
0: 一般这样的矛盾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统一的。他有可能就是在时间上面或者在追求上面有一些不同的点，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我觉得它还是有共鸣的，所以呢就是这个问题经常在我身上不会很呈现的很明显，或者就是呈现的不是那么就一下子会觉得自己让自己很难过，或者对呀、一般不太会。
1: 就是很多作品它其实也可以既叫好又卖座的。
0: 对，这也是一个对立的和统一的，因为你一个好的作品，观众读懂了，就像我前面讲的样子，就是你感动自己了，观众也被你感动了，那一定就是叫好的嘛。是吧？
1: 所以自己是检验的那第一道这个闸门。
0: 谢谢你这么评价。
1: 那刚才我们前面也是卖了个关子哈，我们是从旅团，应该是从这个大提琴从业之后开始聊起的，包括旅团最近的一些工作的内容哈。但是其实呢，旅团最早并不是学大提琴的，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其实是学舞蹈的，怎么会突然之间跨界到大提琴这个领域呢？
0: 这个爆料的有点突然哈。
1: 忆往昔。
0: 这么说吧，就是问的这个问题，我可能会重述到就是我小时候、
1: 孩童的时候，
0: 对，孩童的时候啊，孩童的时候，我就是南京小红花的这么一位成员，我在南京市小红花，实际上我那个时候是叫朝阳区，就是当那个时代那个年代啊，1968年的吧，就那个时候还是。这个朝阳区后来是现在后来又变成白下区，后来现在又当然就叫秦淮区了啊。从说最早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我是朝阳区小红花的一名成员。
1: 那时候小红花了不得啊，像海清啊，
0: 你
1: 都是小红花出来的。
0: 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那个时候小花包括有很多了，你还能爆出海星出来，梅婷，对，哎，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小红花确实是在全国很有名啊，这个经常会受到中央舞蹈去弹钢琴伴奏进行啊，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大提琴专业。
1: 在那个时候选择，那时候是就对大提琴有所了解吗？还是
0: 因为我跳过红长琴，红色娘子军里面有两段大提琴独奏 solo， 非常非常的好听，这个也绝对影响了我的一生。所以呢，就是当时我跟学校提出来学就是大提琴，学校也同意了，但是呢，我一直到附中毕业的时候，我的人关系还在芭蕾舞科。对，但是我的这个大提琴专业呢，就是又要毕业了。所以呢，就是当然后面走的路也挺那个，我后来也就留校当老师了。但那个时候后来觉得文艺团体那时候样板戏嘛，革命样板戏，那个时候
1: 很红火。

0: 所以不是很火很崇拜嘛，然后我就调到了就是歌舞剧院。那么从歌舞剧院，我觉得就是从事大提琴这个专业不能满足我个人对艺术的一种追求和我要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
1: 依然决然就是要考上海音乐学院，但是没想到，实际很帮我，我确实也考上了，所以呢，就是我就找真正走上了这个大提琴专业的这个道路。
0: 所以其实，吕团长学大提琴并不是童子功，就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弦乐一定是孩子要从小开始学
1: 啊？对，我14岁才开始学大提琴，
0: 但是也并没有影响到您成为首席，或者您成为大提琴演奏艺术家。
1: 啊，谈到这个问题，可能我就要更多的一些情同家长，一些孩子们可能要说的一个更多的一个理念，就是我曾经办过一个大师班，我跟 家长也交流，我说我们现在就是让孩子学这个专业，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都能说明白吗？实际上有80%的家长是说不明白的，因为都比较含糊，他们希望孩子在这个专业上面能够学得好，学有成就，但是呢，很多80%的家长，80%的家长他们 就觉得孩子必须要学一样东西，他也许可能学绘画，也许可能会学唱歌，学跳舞，学音乐，但是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发展了，我们的孩子的学琴的年龄都提前了，最小的可能4岁就开始学琴了，但是就是从真正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他是有分时期的。
0: 当然我们讲有情同，就是有孩子就是对艺术或者是对我大提琴或者是对小提琴或者是对钢琴有特别敏感和领悟的孩子有，就超级有天赋了，但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具备这样的一种条件。所以呢，就是我们是觉得就是时间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孩子在4岁 到1年级的时候，能够碰一下钢琴，或者碰一下你的舞蹈，或者碰一下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4岁孩子的年龄，他是属于就是形象思维学的是特别快的，就是你做这个动作，他忙就会了。哎，你跟他说个什么东西，他忙就明白了。但是呢，他不能保持 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是我有体会，我要教个4岁的孩子，我这个礼拜跟他讲的东西，他一下就明白了。我当时非常开心，到了下个礼拜以后全给我了，到了下个礼拜又给我了，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要积累，积累对音乐的沉淀，学习的东西，你到这个初一的时候，到这个小学1年级的时候，按道理来讲的话，就形成了什么？就是你的音准，你的节奏，你的音高，以及你对所有你学这个专业的特殊的一些东西，比如讲高音谱表啊、低音谱号啊、中音谱号啊，还有一些
1: 算乐理了，
0: 对对对，一些很多东西，所以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才能给孩子打下一个比较 学这个艺术道路的一个捷径，一个底子。我为什么讲这样？我10岁、14岁开始学大提琴，我的舞蹈，我音准没有问题，我节奏感没有问题，我的音高也没有问题。所以就是他给了我很多我学大提琴以外我具备要学大提琴的一些素质、基础和所以呢，就是我讲，就是应该有很多实际的阶段，这是家长一定要掌握好这几个阶段。但是真正到了就是2年级、3年级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家长是可以就给他去上正轨的一些东西。但是我是讲是这么说，但是根本的东西还是要靠感悟 和自己，因为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德国，就是一个大提琴演奏家，这个亚历山大，他跟我合作过，同时我也请过他，这个跟我们乐团这个合作，他17岁才学的大提琴。
2: 也是属于比较晚了。嗯、
0: 我一直没敢和别人说我学得很晚，我总觉得这个别人不太能够相信或接受。你看他14岁他才开始学大提琴，但同时他的大提琴的造诣，他现在已经成为就是世界大提琴演奏家。所以呢，就是说像就是我不讲，就是有很多的东西不是绝对的。再谈一个根本的问题，学一样乐器真好，你别指望它能够怎么，但是你这个乐器它能给你的我们大家现在讲的通常最简单的一句话，它能够这个智力发育，
2: 嗯，
0: 然后对理解力的反应度，实际上都是对的，
2: 还有情感的输出，
0: 对，
2: 包括孩子的定力，
0: 没错，嗯，没错，这些东西都是对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他是你的一个伴侣，
2: 特别美好的存在。
0: 这个伴侣永远不会背叛你，就是我背叛这个话说的有点重啊，就是说你喜怒哀乐，你通过你的琴，不管你拉的好与不好不重要，就是说你可以在琴声里面抒发你很多的一些喜怒哀乐，
2: 情感的一个输出，就是特别棒的一个存在，能够让人觉得生活多么的美好。
0: 对啊，
2: 嗯，
0: 而且我觉得什么，就是这个话有点不太中听啊，我觉得他不会背叛你，他对你是我的老师，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啊，就是我的专业老师，现在他是中国交响乐第一个中国交响乐的首席，就是公路局，就上海那个时候还是外国人弄的。哎，他跟我讲的最直接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在学琴你在演奏的时候，你他不是讲更多的什么音乐线条的吗，他说你对他好，他就会发出最好的声音。这个话我已经就是我很多次上课的时候他跟我讲了无数遍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在演奏的时候，你的心情，你想跟他说话，你的工作下去的深浅，你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你对他好，你想要的东西，你对他怎么样，他就会回报你怎么样，也就是他会回报你更好的一个旋律，更好的声音，更能打动人的音乐。
2: 嗯，就是他一直在那儿，只要你关注到他，只要你去享受了他。
0: 对，
2: 嗯，讲到这个方面，我就发现吕团长也是特别特别的投入，也是源于我刚刚前面也介绍了现在吕团长一个身份，您是江苏大剧院青少年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那现在也一直在从事着教学方面的工作，包括怎么带领这个江苏大剧院青少年交响乐团。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契机，您会接下这样一个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吧？任重道远，是给我们的下一代去引领他们在音乐道路上如何去走好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0: 感谢你谈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在这么一个文艺的融入里面啊，
2: 小红花、嗯、
0: 对，走过了我这个很多年的这个历程，然后我从事专业道路，现在退休了，退休下来以后再次能够走进这个交响乐团，而且是青少年交响乐团，在走入孩子的这么这个大熔炉里面，我总觉得就是我又回归了这个我初心的那个这个艺术道路。所以就是我对江苏大剧院青少年交响乐团这么一个熔炉啊，这么跟孩子们在一块儿一起探讨音乐，学习音乐，能够和他们跟我有更多的一些交流和领悟，我觉得非常的难得，也非常的好。为什么讲好呢，就是我们现在大剧院尤其是 A 团和 B 团年龄更小，
2: 嗯嗯，
0: 我前段时间参与了他们一次演奏会啊，所有的乐器，15个大

0: 十五个大小调。哎呦，我还这么，就是我从来，就是我算上附中的时候都没有学，就是更多东西啊，但是上了本科是必须的。但是现在他们所学习的东西，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更加专业。啊，这个专业基础能够给他们奠定自己在自己的专业上面能够走多远、走多长、走多高。所以呢，就是现在江苏大剧院交响乐团他们的所有的课程，我觉得是非常科学的，
1: 嗯，
0: 是非常专业的。我们讲就是说，只要是专业道路能够走得直，不要让孩子走更多的一些弯路，
1: 嗯，
0: 这个会帮孩子节省很多的一些技术难点，
1: 嗯，
0: 走的弯路的事啊，我们要还要再去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只要是在江苏大剧院。这个孩子乐团的这些孩子，我每一次看他们排练，我都很激动，激动的是，我也很想介入他们的这个活动啊，参与他们的排练，但是呢，就是不是不可以演出，我一定会参加啊，有的时候也只要时间允许，但是他们排练的如此认真，如此投入，如此的那种精神面貌，让我真的是。对呀、啊，
1: 嗯，是不是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
0: 很多年前的我？
1: 对
0: 对，所以就是我一直是觉得就是哎呀，希望他们就是能够走得更好、更高、更远啊！这个发展一定是很艰苦的，但是最后一定是让他们每个人开开心心的。
1: 嗯，现在您就在做着这样的一个艺术的传承的这样一个事业哈，
0: 嗯、
1: 所以说。您对未来自己的一个艺术传承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可以借我们今天节目的机会跟很多想要学音乐的这个琴童或者是琴童家长分享一些特别坦诚的内心、
0: 如果特别坦诚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人讲过这样的话的内容啊，就是实际上我还是觉得就是朴实一点啊，就是让孩子每天开开心心的啊，这个学习也开开心心的，啊，正确的领悟和领路，这个鞭策、谈话、教育，都是要站在孩子的兴趣之上，啊，然后呢，孩子会跟你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冲突、对抗性的东西，哎，那么孩子如果是他学习了这个，开开心心的学，我觉得这就非常非常的。忘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家长，要有一个平常的心态，
1: 就是包括在学习音乐、学习大提琴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
0: 的，无论是学习大提琴，还学习任何的一门乐器，
1: 嗯，
0: 都得开开心心的。啊，
1: 那么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旅团的故事。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的节目就只有一个小时时间。那么关于旅团的作品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号，明天呢也会推送相关的这样一个推文，当然也可以来多多的跟旅团去交流孩子音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也可以多来关注我们江苏大剧院青少年交响乐团。那今天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就暂告一段落喽，那我们下次有机会继续跟旅团聊天。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那今天就到这了，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

0: 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6到8点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现象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之前也和大家细聊过这部电影。那今天晚上想借着这部电影延伸到更广的一个电影世界。这部电影发生在泰国暹罗，远离家乡的潮汕年轻人在那片湿热的土地上留下了黏腻的思念，一如电影里面一句动人的情话：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说说电影里那些湿热的土地，想和大家说说华语电影里东南亚的湿热美学。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3: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4: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
5: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梁朝伟和吴恩琪带来的《花样年华》。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华语影视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最先讲到的就是这样一部2000年的《花样年华》，它的潮湿发生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是出现在影片的结尾，也是整个影片最潮湿的段落。周慕云走到了吴哥窟，在树洞倾诉秘密，热带的苔藓、古寺的阴影，还有汗水浸透的衬衫，那是压抑的情感最后终极的释放。而这一切的释放正好在那个东南亚湿热的环境里，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黏腻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些有着东南亚湿热环境的电影，我想电影里面的那种情绪黏腻的、潮湿的、闷热的，好像都和环境一样进入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花样年华有非常多经典的影视剧配乐，每一首都是那样潮湿那样闷热。当然我还想到了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吴哥窟》，吴雨霏的这歌呢，它的灵感也是来源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首漂亮的电影观后感。它的灵感是从周慕云去吴哥窟把心声吐露到洞穴当中，把不了了之的感情尘封起来，于是电影中的故事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电影里的配乐变成了我们身边熟悉的流行歌，于是电影的故事就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来和大家听到这首《吴哥窟》。

接下来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我们要去到的是新加坡啊，它是《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续集2046。电影当中有新加坡的一部分片段，在列车上面的新加坡女子啊，巩俐还有章子怡扮演的，他们在热带夜晚的霓虹和汗湿的皮肤，有着记忆和欲望的蒸汽浴室。这是2046这部电影依然给我们东南亚湿热感的一部分。我没有找这部电影里面的钢琴配乐，我找了这么一首歌，因为我觉得这歌和电影2046共享同一种时间质感，王菲的《流年》。因为流年两个字本身就是那列开往2046的列车，所有人都想回到过去或者抵达未来，却永远困在移动的当下。而王菲的声音就像是电影当中她所扮演的那个机器人女佣，冷冽机械却又奇异的悲伤，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也精准对应了周慕云在列车上遇见的那些女子，她们美丽像天使，却带着热带夜晚一般的危险和不可琢磨，用某种她听不懂的语言诉说着往事。更别说歌曲里电子音效和弦乐交织的编曲，正像是列车在雨夜中穿行，车窗上的水珠模糊了车内和车外，过去和现在。当王菲唱到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那正是周慕云在湿热的新加坡酒店，在列车的狭窄过道里，和每一个苏丽珍的影子狭路相逢的宿命。

今天来说的是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我们顺着王家卫导演往下讲，他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有着东南亚的湿热。下面这一部是在菲律宾，出自于张国荣饰演的《阿飞正传》，他扮演的那个男主角叫旭仔，去菲律宾寻找母亲。热带丛林，闷热的房间，风扇的嗡鸣，都是他五角鸟命运的终点。我觉得《花样年华》当中吴哥窟的片段，还有《阿飞正传》菲律宾的这个片段，可以说是华语电影当中最精妙的东南亚湿热的运用。《花样年华》是香港的闷热在吴哥窟的古树苔藓中消解，那是压抑的释放。而《阿飞正传》是五角鸟终于落在了热带的泥地里，这是宿命的终点。所以从《花样年华》到《阿飞正传》两部连着看，你就会看到王家卫如何运用东南亚的湿热来终结香港人的情感困境。

这是张国荣演唱的《何去何从》啊，也是电影《阿飞正传》的主题曲啊。整个的这个爵士味道比较浓郁，然后也比较轻快啊，很体现张国荣的演唱风格。当然，更符合电影他本身的气质，反映了那种无根的命运啊，情感上的疏离、孤独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啊，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下面的这部电影依然是王家卫，依然出现在菲律宾啊，那就是1994年的《重庆森林》啊。金城武在《重庆森林》里面扮演一个警察，他的女友阿妹就是菲律宾人啊。虽然整部电影主要是在重庆大厦拍摄。但是菲律宾作为远方的热带啊，这样一个意象是一直渗透在失恋的潮湿当中。就像重庆森林不在重庆啊，那加州梦也未必只在加州。我们要听到的是重庆森林的主题曲 California Dreaming。

0: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侯湘婷的这首《暧昧》唱出了一种湿漉漉黏腻的感受，这个就是暧昧的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湿热美学。华语电影有非常多讲东南亚的故事，在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上有着黏腻的欲望，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说说这些电影里的湿热美学。前一节我们讲的是王家卫导演，他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东南亚的那种湿热，不管是花样年华的柬埔寨，还是阿飞正传的菲律宾。

我们接下来说陈英雄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的第二部，这一次把湿热的镜头放到了胡志明市。这第二部呢，因为有梁朝伟的加盟，也让这部电影在华语圈传播特别广。三轮车夫，有热带贫民窟的粗粝，也有诗意，让诗意和粗粝并存。胡志明市的贫民窟有暴雨，有污水，有汗水，都混合在一起。梁朝伟在里面演一个诗人黑帮，在那片湿热当中走向了毁灭。当然这部电影也拿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啊。三轮车夫，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如果要总结一下，它应该是讲越南底层人民所生存的残酷诗篇，三轮车夫嘛。但这部电影的画面里面充斥着黏腻的汗水、蒸腾的热气，还有斑驳的墙皮和永远晒不干的街道。所以在这样的电影里面，你能充分感受到东南亚的湿热。我们来听到一首伍佰的歌曲，叫做《泪桥》。

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脸庞，好像是为电影量身定制的台词，因为它讲的就是那个越南底层人民的心声，也只有这首《泪桥》能够接住这种烈日下的决绝感吧。再加上伍佰的声音非常粗粝，那就是一种底层劳动者的沧桑感，它不是精致的哀伤，而是被生活碾压过的沙哑。这也和梁朝伟所扮演的那个黑帮诗人，以及那位在油漆和暴力中挣扎的年轻车夫，共享同一种被烈日晒透的灵魂质地。

继续来说陈英雄导演镜头下的湿热越南，我们来说他的最后一部越南三部曲的终章《夏天的滋味》。这次把镜头又移到了越南的河内，讲的是河内郊外有三个姐妹，她们各自有着隐秘的情感，而在电影里面依然是无尽的潮湿，稻田、河流、雷雨前的闷热，热带是家庭秘密的催化器。你会发现这些越南的影片啊，在

湿热的环境下，在那个法式殖民和热带的乡愁之下，总是带着一种法式的忧郁和战争的伤痕。夏天的滋味是陈英雄越南三部曲的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是最安静的一个作品。河内的三姐妹在葱郁的绿植和连绵的雨水间洗衣做饭聚餐，固定的长镜头就像是午后的暑气一般凝滞不动，而婚姻的暗涌、秘密的裂痕，就在这极致的日常当中被缓慢的微顿。这是热带的环境，那个湿热的天气所赋予电影最特别的一种气质。我们来听到孙燕姿的歌《一样的夏天》，这歌也是慵懒的曲风 Bossa Nova， 就和电影本身湿热缓慢还有植物气息的氛围是一样的。包括孙燕姿她都是半梦半醒的哼唱，所以特别像是电影当中人物在电风扇前或者在窗台上在厨房烟火里那种恍神的时刻，表面无所事事，实则内心暗潮在静谧中发酵。一句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几乎这句词可以直接放到电影里面任何一场雨后聚餐的画面里。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淮聚小镇隆重举行。
3: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1: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3: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

0: 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1: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三十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0: 第三世界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最近天气非常湿热，很多人说开玩笑啊，我们就像住在亚马逊雨林一样啊，整个人都感觉要长出鳃了。这么湿热的天气啊，让人想到东南亚。影视剧当中的东南亚就有着黏腻的空气、暴雨前的闷热、风扇的嗡鸣，还有皮肤上永远擦不干的汗，那几乎已经是一类很独特的标签。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影视剧里的湿热美学。

接下来说说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吧。下面这部电影应该离我们更近啊，是17年冯小刚导演的《芳华》啊，里面有出现越南啊，中越边境，就是刘峰和何小平在中越边境的那个医院，热带雨林的闷热，伤口的溃烂，还有战争的残酷，湿热就成了青春的防腐剂，也是影片中死亡的催化剂。还记得芳华吗？我们来听他的片尾曲《绒花》。

网开了说有非常多的电影都和东南亚有着深刻的情缘，比方说泰囧系列，由此延伸了各种囧系列的电影都是从泰国开始的，还有陈思诚导演的唐人街探案系列，他的第一部也是在曼谷，这些都是商业片对东南亚的奇观化呈现，热带的混乱再加上喜剧的荒诞，也成全了非常不一样的东南亚系列电影。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到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李宇春演唱的唐人街，还有泰囧的主题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继续来说说华语电影里面的湿热东南亚。下面我想说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啊，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秦海璐在里面演一个生活在香港底层的女性啊。啊，虽然没有在东南亚的场景，但是榴莲作为东南亚的水果，它的这个意象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它是一种隐喻啊，那种浓烈腐

败、诱人的气味，那就是热带的隐喻。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You, Me, He, She。 也许生活就是一颗榴莲，有丑陋的外表，尖尖的刺角，连气味都是臭不可闻的。可是只有砍开层层尖角的外壳，才能够品尝到里面的甘甜。可最终有多少人能从这恶臭当中吃出甜蜜呢？就不得而知了。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9: 晚上好，我是邱大湖，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想和大家来听一听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听听那样一份东南亚的湿热美学。有非常多描摹东南亚场景的华语电影，其实都是在讲那个地方的潮湿闷热，还有汗水和欲望。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一部是徐克的《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啊，他把镜头对准的是越南的西贡，西贡沦陷前的最后狂欢，有热带夜晚的枪火和舞厅，汗水和香水混合的末日气息，再加上周润发、梅艳芳、梁家辉，这部电影啊，也可以说是湿热东南亚的顶配了。更何况还有一首绝唱，那就是梅艳芳的那首《夕阳之歌》。我们来听这歌，我对它有很多独特的感情。

陈慧娴和梅艳芳有一首歌用了同样的曲调，却是不同的歌曲名，就是这首《夕阳之歌》。陈慧娴那首叫《千千阙歌》。我从前对《夕阳之歌》是没什么感觉的，就觉得夕阳无限好，很悲情，倒是很喜欢《千千阙歌》，觉得它明丽又隽永。只不过现在的感觉却完全相反，真正悲情的是《千千阙歌》，他唱的是一场伤离别，是一场雨淋淋，倒是《夕阳之歌》已经成了隽永的风骨了。好，说回来啊，梅艳芳也有非常多经典的电影啊。晚上好，我是周大湖，回到节目里面，今天要聊的是华语电影的东南亚那样一份湿热。我们今天好像是按照导演的这个顺序来讲电影的，那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他也拍过越南三部曲，许鞍华。他的第一部叫胡越的故事，周润发演的那个胡越，一个越南的难民，整个电影就从越南湿热的街头开始了那么漫长的许鞍华越南三部曲。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是爱。这歌张国荣也翻唱过，但是他的原版是泰迪罗宾，一个很浑厚外露然后又极致深情的男中音，在这么唯美舒展的音乐伴奏之下，默默诉说爱的故事。

电影真的是一条船，一条像时间这条河流逆流而返的船。我们再往前，刚才说到许鞍华的越南三部曲，还有一部呢是刘德华的成名作，叫《投奔怒海》，可能比很多听众的年纪都大，1982年的一部电影，里面也是讲了越南难民的逃亡，热带丛林、渔船、汗水、恐惧啊，虽然实际是在海南拍的，但是它成功营造了越南的那种湿热的绝望啊，也是刘德华的荧幕处女作。这部电影挺残忍的，因为它展现了个人意志在时代铁轮下的彻底失效啊。我想了一下，找了一首刘德华的《天意》，因为觉得这首歌的宿命感和电影非常的契合，就像刘德华唱的一样，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这句词就像判词一样落下，像是刘德华隔着十余年光阴给角色补完了一句叹息，就是那个当年电影里面在越南泥沼中挣扎的沉默青年，如果他有声音，便该是这般对命运的不甘和叩问。

接下来再说导演吴宇森的《湿热东南亚》，1990年的《喋血街头》，张学友、梁朝伟、李子雄三个好朋友在越南的战乱中背叛，西贡的湿热就像是一层油，让暴力更加的黏腻，也让他们的友情更加的腐烂了。说回来，和前面那部许鞍华的《投奔怒海》喋血街头这两部放在一起，好像就是香港人对越南的两种记忆。那一个是许鞍华的纪实，那是难民的创伤，一个是江湖的预言，这是吴宇森的浪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热带成为了历史暴力的温床。我们来听到《喋血街头》的主题曲《蒲公英之歌》。

今天要和大家听了很多湿热的电影，那是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就像此刻南京的天气也挺难熬的，潮湿闷热，但我想因为有了这些电影，好像那些生活里的湿热也有了故事要去诉说，就让我们在梅雨季谱写一首生活的湿热美学吧。 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个地方，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还有更多音视频，也欢迎你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明晚见。

0: 醒目一想，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7: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6: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现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7: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6: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7: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跟你一样，
2: 听见没？
3: 来，
2: 过来，
4: 来，
5: 对，
4: 怎么
6: 打一下啊？
1: 行了，行，怎么样？
6: 敲你这吗？你信不信？
7: 你跟他没关系。
1: 行了，大过年干啥呢？
6: 就是
2: 啥事
6: 啊？就他
1: 妈啊！行了。
6: 哎，你怎么才来啊？都几点了？
1: 10点。他一出门，自行车胎爆了。大过年的没修车的，我扛过来的。
6: 哦，他们都说你不来了。
1: 谁说的？没人说呀，
2: 不是我。
6: 狗说的，他们说啊，人一阔脸就变。
1: 啥？我阔啥了？我没阔呀。
2: 哎，不是我，你打我了哈。
1: 我肯定不，我没说过这话。
2: 没有。
8: 你出版社编制下来没有？
1: 下来呗。
8: 下来，你还来不？
1: 啥意思啊？
8: 六小君子不少俩了吗？
1: 那我编制下来，那不就少仨了吗？走仨留仨，半对半吗？平均了。
8: 哎。来，三点，扫地，全是花生，大汉，过来，三点，
1: 吃饭，饭菜也不能，

0: 我扶着他那圈、你慢点
1: 啊，
0: 你扶好自行车就行了。到家了，这一道上你说到家了，
1: 到家了。
0: 我扶着他，你先把车弄好。到了，
1: 好了。
0: 哎，聪聪，
1: 行了，妈，你开门去吧。
0: 好，我开门。你抱他一会儿啊，我开门。哎呀，你这个人越着急，钥匙快掏不着。来来来，快，进来吧。这孩子睡的。

0: 多兑点热乎的，嗯，脚都麻了都。
1: 妈没动静今天。
2: 白天还好嘞。
1: 哎。聪聪在那屋呢。
2: 哎，我让聪聪今天跟奶奶睡了。
1: 你不知道呗，是今天这天过的，早上一出门车胎就扎了，我扛自行车去春儿他家。
2: 哎，你看，嗯，我想跟你说点事儿了。
1: 哎，雪儿，哎，你去院里看一下，我刚才回来是不是没看上你自行车啊？你看看一眼。在吗？
2: 车没了。
1: 啊？
3: 董事长，
1: 保安，
3: 进来说。
1: 不行，自行车丢了。
3: 叫什么名字？
1: 永久。
3: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周炳坤。
3: 哪个姓？
1: 丙。丙。丙。丙丙公执法的丙。昆仑山的昆。我那是一个26的女昆车，黑色的新的，花了152.6块。
3: 哟，挺有钱啊，顶我2月工资。
1: 我这也是攒的，年前刚买。
3: 你还有别的事吗？
1: 就这事儿。
3: 你可以走了。
1: 这就我吧。
4: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0: 怎么了？你不高兴？
1: 滚！
0: 你说什么？
1: 滚！

0: 哥，嫂子，
1: 你出来干啥呀？快进去吧。
0: 过晚了。嗯，我想跟哥跟嫂子说点事儿。炳坤，我还不知道。
2: 小董啊，屋子加满热水啊，里边被都给整喝多了都。
3: 小董，来点美酒。
1: 燕儿，
0: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炳坤。
1: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炳坤呢？那你顾虑在哪儿啊？同情罗世斌？
0: 他活该。我就是担心。娟儿，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妈一直把楠楠当亲孙子，特别疼他，比疼聪聪还疼他，长孙嘛。骆世斌知道这个，我怕他会告诉妈。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妈会咋样。而且让炳坤知道了，就他那个脾气，万一他去找骆世斌。
1: 娟儿，别着急啊，听哥说。这样，先别告诉炳坤。跟他说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分散精力，他现在事业正爬坡呢。这个骆世斌刚走，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回来，万一他突然回来了，让他找我，就说这事儿不是你和炳坤的事儿，是周家的事儿。

0: 是周家长子，让他去我办公室找。
1: 哎，反正他想都别想。
2: 景坤啊，哎，邵老师，
3: 你咋过来了？
4: 你不放心我啊？嗯，
5: 我来啊，告诉你一件事儿，是关于你编制的事儿。社委会全票通过，已经上报了。
3: 是吧？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
5: 那就是走个形式，你就放心吧。
3: 哎，邵老师，那个，就算万一我这变成下来了，图书方面。

0: 万一这个编制下来了，图书方面我是个外行，这新店开起来肯定还得你管理。我是想说，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你看看书店开起来就咱俩，是不是得雇人呢？
1: 我看雇两个差不多了。
0: 我能推荐什么？
2: 回来啦！
0: 啊，咋今天这么高兴呢？
2: 我啥时候不高兴？
0: 您可拉倒吧！这两天天天的拉了个脸，连孩子都问我了，说妈咋的了？不高兴啊？我说没有，妈是自行车丢了，心疼上火了。咋的？想开了？
2: 反正我就想，有你，我还怕没自行车啊？
0: 你这是让我再给你买一个呀？
2: 我你可千万别偏负担。
0: 有阴影啊？
2: 哎，你干啥？你还没洗脚呢。
0: 我也不睡，累一天，歇会儿。媳妇来给我按，快。
2: 今天干啥了？这么累？
0: 真不要自行车了？
2: 大哥跟我说的，说你现在是叫啥？事业的上升期。
0: 哥来了。
2: 晚上跟嫂子一块儿来的，来看看妈。她白天上班没空，你晚上上班没空。
0: 真想跟我哥聊聊。
2: 知道你哥有事儿啊？
0: 没啥事儿。
2: 啥事儿啊？
0: 这没事儿，确定了吗？
2: 出版社有消息了。
0: 什么？
2: 太棒了！
0: 以后呢，就让他们仨没人不说，咱们太耽误咱们办事儿了。
1: 我呢，哎呀。

0: 你们还有多少货？我都要，23,000一吨。说我等他消息。好，
1: 完了。怎么了？
0: 白果来找我了。不是说好了吗？好聚好散，现在把人东西提个稀巴烂扔到门外，这算咋回事儿？
2: 跟别的人偷情，这算咋回事儿啊？
0: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是犯罪。
2: 水哥，幸亏我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事儿，否则我现在就是个绝户。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我非常不愿意，因为道理很简单，咱们当年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舍得命换来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跟那个孩子见面，那个孩子这辈子不可能知道我是谁。
0: 陈娟现在同意了吗？
2: 哪有那么快啊，慢慢来吧。哎，对了，水哥，刚才我听你打电话，北方金属厂那边谈妥了。
1: 嗯，
2: 来。哎，我一想法，咱们到深圳去。其实当时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们就在广州，咱们哪儿也不去。但是现在我想法变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做得越大越好，越成功越好。现在改革开放，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咱们得抓住啊。
0: 我呢是可以和你一起去深圳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想再折腾了。我知道你要做这些为了孩子吧。
2: 说实话，师哥，我得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谁，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个啥样的人。
3: 哎呦，跟你俩一道了，上班去啊？
1: 嗯，
3: 你跟。

0: 干啥呀？你咋走这么早呢？
1: 我不去饭庄，我去出版社。
0: 正式调进去了？
1: 没有呢。那出版社呢，想在那附近开个书店，前期让我这帮帮忙去。他们文人出书行，这干活不是好手。
0: 好事啊，没准儿帮着帮忙正式调过去了。
2: 有可能啊。
1: 行吧，大院子吃点啥去？
2: 羊汤啊。
0: 对呀、啊，加馅饼啊。
1: 碰上你俩了，
0: 走，
1: 整点羊杂肠哈。热乎。
3: 你要实在为难，我跟秉坤谈。
4: 算了吧，你也别找他谈了。社长，嗯，容我两天吧。好吧，
5: 来，问题赶紧查
1: 啊。好，差不多吧，
5: 行。

0: 给你。
1: 哎，没错。
0: 省里对我们书上报的社情民意和社会稳定的意见，
2: 大加赞赏，极其重视。
0: 你这北京大学回来的，到底不一样啊！
1: 我不过是做了点文字润色。
0: 林毅，会议结束后啊，领导问我，如果我走了，谁来接我班合适？
1: 李处要高升了。
0: 不到命令摆到你面前，不作数。林毅啊，好好干。喂，周副处长，啊，他在。喂，小李。
1: 喂，啊，邵老师，哦，您稍等啊，我马上过来。
3: 李处，我出去一下。
0: 啊，好，你去。

0: 吃个饭，这大老远来的。
1: 我不了，中午还有点事儿。
0: 哎，你别说，我找你还真是有点事儿。
1: 啊，您说。
0: 哎，你就说咱们厂子吧哈，过去咱们生产的木材都是定点卖给省家具厂
1: 啊，
0: 人家现在南方的家具涌进来了，我还真到商店去看来看。你别说，人家的家具啊，那就是好。

0: 水线能下来的贴膜的板材，用个螺丝，哎，就组装起来了。用一个改锥就拆了，变成一块块板材，运输啊、安装都特别方便，而且造型极为美观。啊，那价格呢，比咱们省家具厂生产的老式家具还便宜三分之一呢。那你说，这老百姓买谁的呀？这省家具厂啊，没几天活头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个木材加工卖给谁去？所以说我这个当厂长的，哎呀，为了全厂的生计呀，我是上顿喝下顿喝，现在喝的胃都下垂了，就是为谋求咱们厂的出路。哎，怎么样？中午整一下，
1: 我就不了吧。嗯，
0: 哎，我听说啊，你哥哥在省委啊当了一个副处长是吧？
1: 啊。对，我哥是在省委，也是副处，
0: 是，
1: 但是那个省委大了，副处跟副处也不一样啊。他在省委吧，他是那个在政策
2: 研究
3: 什么什么室，反正挺偏那一地儿。
1: 政策研究室综合处，
3: 啊、
1: 是他们都知道。
3: 对对对，
1: 但他呢，就是写材料，没实权。
0: 哎，不，我说的不是那啥，我是说你哥呀。才到省委才没多久，砰一下提一个副处长，这上面肯定有人器重他呀。
1: 哦，不是，他从那个兵团上大学，在兵团就正科，大学四年算工龄，他这个副处属于正常调过来的，你只要不犯错吧，年头够了他就给调。
2: 哦，厂长，这个我俩倒是可以给秉公佐证，你们省里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啥处具体干啥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一条，你说秉坤从江厂辞职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工作，那干得老好了，可到现在了还是个临时工，几年了？
3: 哎呦，三年多。哎呀，四年了呗。你想想，那亲哥哥在那，这亲弟弟还是临时工呢，
2: 也没个编制。
3: 可不吗？
0: 那是都挺不容易的，
3: 是吗？
0: 好，你们聊啊，你慢慢聊，我中午还有应酬，
2: 当心脚别摆着。
1: 您少喝点，注意身体啊。
3: 能少喝吗？这还给干呢。这完，说实话，有啥跟您说？
0: 闭嘴。
1: 那啥，我出版社编制下来了。这个我哥不知道，我也没靠我哥。
2: 那祝贺啊！祝贺。就说嘛，这十多年都不来了，不年不节干嘛来这儿看咱俩，给咱俩报喜来了，听见没有？亲哥哥都没告诉，先告诉咱俩，这叫啥？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3: 你说话有点酸，干啥呢？
2: 事实吗？
3: 不是，好事啊，这个祝贺。
1: 嗯，
3: 咱们哥一个，甭管谁出来了，能出来一个是一个，真的。
1: 嗯，
2: 对。
1: 其实我来想跟你俩说个事儿。

0: 广场啊，擦干净点啊。哎，
1: 好嘞。
2: 吉利啊，来客人喽。
1: 啊，哎呦，景坤哥，邵老师，
0: 领导好。
3: 都准备好了？
1: 必须的。
4: 这挺像样啊。
2: 啊，不错不错不错，弄得挺好。
4: 还习惯吗？
1: 挺好的，
0: 习惯。
4: 习惯就好。嗯，
2: 发票都到了。
1: 你呀、啊，
0: 对，
1: 你
0: 哎，好嘞。
1: 领导，来去上班上。
4: 干啥？
1: 带上。
0: 干啥？
1: 哦，来，
2: 不错。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正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看着这些灵器，张居正触景生情，刚刚好转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了。这时忽然一阵吵闹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循声看去，只见守灵驻军的一名小校正在驱赶一名老汉，眼看老汉就被推得跌了一跤，张居正便喝住小校走了过去，这才看清楚老汉并不老，大约50岁左右，麻衣麻鞋，虽是村夫野老的打扮，眼光却深邃有力。张居正问小校：你为何要推他呀？
3: 回张老大人，这个人私闯灵区，历该有罚。
2: 皇陵有一个营的军事守护，闲杂人等若私闯陵区，按条例处罚，轻则拘役，重则关押。张居正又扫了那人一眼，只见那人不卑不亢，身上全然没有礼俗人家的闭锁之气。张居正问：看你一身的校服，是不是为大兴皇帝致哀呀？老汉点头回答：
3: 是。新皇帝虽然于昨日登基，但他毕竟与大兴皇帝是父子，子之登基之喜不能言父之大兴之哀，所以我这身麻衣麻鞋要穿过27日的沮丧之气。
2: 老汉说话铿锵有力，态度也不卑不亢。张居正顿时对他感兴趣起来，就问：老人家贵姓啊？
3: 免贵，简姓常。
2: 几句答话，张居正已经断定，眼前的这个人是个读书人。从他的形态举止，他抖得想起了一个人，两人很有相似之处，但他不相信会有这种巧遇，又问：
3: 请问常先生为何要私闯皇陵啊？我想来看看正在为大兴皇帝修建的昭陵。
2: 常先生的这句话倒让在场的官员们吃了一惊，王希烈忍不住插嘴说：你为何要看昭陵啊？
3: 看大兴皇帝是否葬得其所。你是风水先生。
2: 孔里以行家的眼光把常先生上下打量了一番， 寸福也老，略懂一点堪舆之学。常先生微微一笑，又把眼光投向了昭陵。孔鲤继续问，你看昭陵的风水如何呀？常先生眼中掠过一丝难以琢磨的神色，想说什么却又不好开口。孔鲤看了一眼张居正，感到这位赐福大人也有听下去的兴趣，于是怂恿说，常先生你但说无妨。常先生点了点头说，这块地若下葬大夫朝臣，也算是一块吉壤了，但作为天子陵寝还是有所欠缺呀。欠缺在哪儿啊？天子陵寝必须拱朝侍卫四权，就像皇上在金銮殿接见大臣时的样子，皇上坐在宝座上，两边有侍从，后面有高大威严的屏风，前面有玲珑的桌案，远处有列班的朝臣。用这四权的法则来看昭陵，朝臣与侍卫都有点散乱，其实已不昌隆了。说到这里，常先生便指点着昭陵前后左右的山川形势，一一说明，把这一行官员都听得是目瞪口呆。孔鲤供职钦天监，是专司皇陵堪舆的命官，成年累月同风水大师打交道，在这方面可谓是见多识广。他知道

0: 天是碰上高手了。常先生挑出了昭陵的毛病，换句话说，就是他这位命官的失职。出于自我保护，孔鲤说，你这是一家之言，当年选定昭陵的风水大师都是闻名天下的专家，说的和你可不一样。论及专业，常先生却固执了起来。大人，我先头已经说过了，我是一介村夫，不和任何风水大师争短长，我只说自己的观点。张居正很欣赏常先生的观点，同时也理解孔鲤的心情。这时候站出来打圆场说，昭陵这块吉壤是大兴皇帝在隆庆二年钦定的。孔鲤跟着就嚷起来，朝张居正投来了感激的一瞥。
1: 是啊，是皇上钦定的。
0: 常先生摇了摇头，不禁惆怅地说，
2: 如此说来，这是天意呀。
0: 王希烈问，
1: 此话怎讲？
0: 常先生环顾了一下天寿山，这时暮霭飘忽，影影绰绰的松林上头到处盘旋着归巢的宿鸟。常先生缓缓地说，
2: 天寿山水木清华，龙脉悠远，形势无可挑剔，为我中国之大，也是难得的吉壤啊。但是望事寻龙易，须知点穴难呐。当年永乐皇帝的长陵点的就是正穴，一处吉壤只有这一个正穴，天寿山的正穴就是长陵。自永乐皇帝名驾长陵，一晃也有200年了。这天寿山中又添了县陵、景陵、玉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等7座皇陵，现在又有了昭陵，总共是9座皇陵。以老朽来看，这里皇陵的穴地是一穴不如一穴呀。千尺有势，百尺为形，尺来行止，是为全气。天寿山的全气之穴只有长陵。常先生的一番剖析说得头头是道，但听到宣讲的一干朝臣，包括张居正在内，却是谁也不敢接腔了。官袍加身的朝廷命官，谁敢对皇陵的优劣妄加评论呢？尽管他们内心觉得常先生言之有理，但绝对不敢随声附和，因此竟一时间冷了场。倒是那机灵的小校看到张居正不说话，猜想他的为难，便又朝着先生吼了起来，
1: 哎，你个长老儿，净他娘的胡说八道，还不快走。
0: 常先生朝张居正拱了拱手说，
2: 我这就走。大人，恕老朽猜测，你们是为视察昭陵而来。天寿山葬了9个皇帝，地气已尽，为报大明的国祚，必须寻找新的吉壤了。
0: 说吧，常先生朝张居正一行深深一掉头，匆匆下山了。望着他渐渐模糊的背影，张居正忽然醒悟到了什么，他命那个小校，
1: 你去把这位常先生拦下来，晚上我要找他谈谈。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 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刚回到感恩殿的住所，就有担任警卫的小校激烈禀告，说是家人油漆有要紧的事求见。张居正心下纳闷，离家才一天，又有什么大事发生啊？便命小校领油漆进来。不一会儿，只见油漆风尘仆仆，满头是汗地跑进来，后头还跟了一个人。两人一进堂，就喊了一声老爷，磕头行礼。在这个当，张居正才看清楚，跟着油漆进来的是冯宝的管家徐觉。这不是徐觉吗？你怎么来了？徐觉恭敬地回答，
4: 我家主人有要紧的事向张先生讨教。
0: 两位管家各觅了椅子坐下，张居正盯着一贯鲜衣怒马，如今却是一身仆人打扮的徐觉，笑着说，
5: 原来是你家主人有事啊，我还真的以为是油漆有事呢。
0: 油漆连忙插话说明原委，
5: 老爷，我真的是有一封急信要送给你，我正要启程送信，徐管家来府上说要见你，于是临时换了一身衣服和我一起来了。
0: 张居正问徐觉，路上没人认出你来？
4: 没有。
0: 油漆代为回答，

0: 双膝跪地，筛糠一般的回答：
1: 老爷，奴才知罪，奴才知罪。
0: 张居正余怒未息，
2: 滚出去。
0: 尤其连滚带爬地退出了厅堂。看到尤其恍然退出的窘态，徐觉也浑身不自在。虽然他对张居正家风甚严早有耳闻，但如此不留情面还是让他感到有些难堪。毕竟他与尤其的身份差事是相同的，因此他感同身受，竟也产生了挨骂的感觉，导致张居正脸上早已乌云尽退，好像刚才的事儿压根就没发生过。他转向徐觉，和颜悦色地说：
3: 徐觉啊，你的话还没说完呢。
0: 徐觉顿时感觉到张居正可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物啊，心中也就产生了一种敬畏。他又眨了眨眼说：
2: 我家主人收到折子，不敢怠慢，赶忙奏报皇上。皇上没主意，不知如何批答才好。
3: 按照常例，这两道折子应该送内阁拟旨。
2: 这个我家主人懂的，只是这里头的道理很明显。
0: 说到这儿，徐觉屈着张居正的神色，小心翼翼地说：
2: 方才尤其所言虽然触犯了张先生的家规，但他道出了症结所在啊。
0: 张居正默不作声，沉思了一会儿：
3: 李贵妃知道这两个折子吗？
0: 徐觉点了点头，声音压得很低：
2: 知道，他也没了主意。我家主人看透了李贵妃的心思，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理他都同意折子上所奏之言，
3: 这正是高拱的厉害之处啊。
0: 张居正心里头想，但他依然不显山不露水地问：
2: 冯公公是怎么想的呀？
4: 我家主人感到十分为难，如果拟旨准行，则让高拱抢了头功了，从此事情就不好办了。如果驳回折子，又怕得罪李贵妃，日后就更难办事了。我家主人苦无良策，只得派我来这里向先生讨教。
0: 徐觉本想把事情说得委婉一点，但面对张居正那深藏不露的眼神，他不免有些慌乱，因此也就赤裸裸地说出了冯宝的为难。其实啊，他就是不如此直说，张居正也很清楚。听了徐觉的陈述，他伸出指头，漫不经心地扣动着前面的花梨木茶几，沉吟着说：
3: 其实这两件事都不难办。
0: 说着示意徐觉走近前来，细声细气地与他耳语了一番。徐觉听罢不禁眉飞色舞，连连说：
2: 好好，以先生之计行事。
4: 他搞胡子就会投机不成反丢一把米呀。
0: 张居正眉头一皱，轻轻地拍了一下徐觉的肩膀：
3: 徐觉，你家主人如今已升任大内主管，你这位当管家的凡事要紧开口慢开言，常言道小心不亏人呐。
0: 徐觉立即收起了兴头，小心地回答：
2: 张先生的叮嘱是至理名言，小的当铭记在心。还有一件事，我家主人让我告诉你，今天通政司转来了湖南按察使李义和的手本，奏报前两广总督李炎在衡山自尽。
0: 哦，有这等事。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 月库时光文化传

0: 没制作。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炸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听徐觉说，李岩死在了衡山。张居正装出大惊失色的样子。徐觉幸灾乐祸地说，这个李岩是狗胡子的得意门生，他一死，狗胡子的阵营里便少了一条走狗啊。李和的手本还说了些什么呀？其余的也都没说什么，仅仅奏报了李岩的死讯而已。听了徐觉如此回答，张居正也就放心了。看来李一和是个有心人，他把此事的底牌全都告诉了张居正，对朝廷那边也只是敷衍了事的上了一道公文。张居正瞥了瞥茶几上那只空无一字的信封背面，似乎要说些他做局外人。这不，大老热天的，让马从云急急如了一场斗争，联合向冯保发动攻击。好在张居正，阁老大人还记得楚有家吗？楚有家，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

0: 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到对方说出有家，张居正浑身一个激灵。这是他年轻时的挚友，一起参加乡试、京试。正是26年前那次京试，他考中了进士。出有家，却榜上无名。为了安慰多年的同窗，他写下了那首在世子中广为流传的七律：燕市重来二月初。前不久，冯宝还专门抄录了这首诗送给他。只是光阴荏苒，自嘉庆26年在京城与出有家分别，不觉20多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听到出有家的任何消息。现在常先生骤然提起这个名字，勾起了张居正对往事的无尽回忆。他连忙问：你怎么知道出有家？你是谁？常先生依旧笑着说：你不记得我，该记得那两句诗吧。常记江湖落拓时，坐拥红粉不提诗。经这么一提醒，张居正立刻就想起来了。26年前那次京试，全国各地数千名举子汇聚京试，其中有一名江西举子，名叫何新隐，正好与张居正、出有家同住在一家客栈。这位何新隐为人风流倜傥，同时也颇为自负。彼此熟悉之后，一次举子们聚会，何新隐在桌上说：我何某虽不才，但这次来京会试，奔的就是甲科，愚者皆不在吾辈眼界之内。一听这话，张居正与出有家都一下就愣住了，谁也不搭腔。须知朝廷有规定，3年1次的京城会试，取进士数百名，共分为3级，一称次进士及第，再称次进士出身，三称次同进士出身。其中1级的前3名，第1名是状元，第2名是榜眼，第3名是探花。数千名举子，多少年寒窗苦读，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会试，得以金榜题名者，已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却是没有几个人敢像何新隐这样口吐狂言，只想跻身前3名。一时间酒席有些冷场。静了一会儿，出有家说：朱贤兄，如果你考不上甲科呢？何新隐一笑，满饮了一杯酒后决然地回答：考不上甲科，我何某今生再也不进考场。却说半个月京试之后放榜，何新隐不但没有考上甲科，连乙科进士都没有他的份儿。同时落榜的还有出有家。本来在长达3个多月的旅居生活中，何新隐与出有家因为生气相求就已经产生了友谊，现在又双双落榜，更是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为了莫逆之交。已经金榜题名的张居正对这两个旧与新识，除了同情与安慰亦别无他法。放榜后3日，两人联袂出京，返回南方故里。张居正为他们饯行，互相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张居正对何新隐说：朱贤兄，你也不必客气，3年后再入京。

0: 周围，甲壳榜上，一定会虚位以待。何心隐摇摇头，满不在乎地回答。舒大兄，你不必安慰我了。功名原是积心累人之物，我本来就不喜欢。何况上次酒席上我已经说过了，今生再也不进考场。张居正虽然对何心隐的狂人做派颇有些腹诽，但又欣赏他的任侠豪气，于是又问：你一个读书人，弃绝了就听说了槐花胡同是妓女聚居之地，当即笑着说：你们还真会找地方享受啊，是不是有销魂之夜呀？楚有家说：哎，销魂谈不上，逢场作戏，当一回侠客，亦是快慰人生。在青楼上，我哼了几句歪诗。说到这里，何心隐略一定神，接着低声吟额起来：常记江湖落拓时，坐拥红粉不提诗。此身应是逍遥客，肯把浮名换玉枝。何心隐刚念完，楚有家接着说：槐花胡同的女使们倒也粗通文墨，有一位叫梅雪的，顿时就捻起琵琶，把祝前兄的这首情诗按曲儿给唱了。众女使一起拍手叫好，开玩笑说：谢大人做的好诗。这第一句若改成常记槐花胡同时，那就更好了。祝前兄说这意思虽好，但是改不得，一改就不合平仄了。女士们都笑闹着喊他常先生，意思是让他常去槐花胡同光顾呢。楚有家说吧，三人又笑了一回，就此抱拳一别。不觉时光荏苒，白云苍狗26年过去了，张居正再也没有见过楚有家与何心隐两人，但这位何心隐的踪迹倒是时有耳闻。听说到后来，因仰慕王阳明的大弟子王艮的学说，师从王艮弟子严君，多少年后成了闻名天下的大学者，到处授徒讲述王学。张居正一直苦无机会再次见到这位当年在京师结识的狂人，没想到前面这位私闯皇陵禁区的常先生，就是当年的那位风流才子何心隐。事情其一统穿，张居正在仔细端详着坐在对面的故友，除了偶尔表现出的神采飞扬的气质，眼前的何心隐与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年轻世子实在是相去甚远，不由得感慨地说：朱贤兄啊，若不是你自己说破，我真的认不出你了。何心隐笑着说：26年前我们只在京城一块待了3个月，认不出本属正常。今天我若不知道先皇上命你来视察先帝陵寝工程，也认不出你来呀。张居正顿时警觉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来视察先帝陵寝呢？何心隐的脸上浮现出诡异的笑容，盯着张居正意味深长地说：舒大兄，我来此地原是为了会你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原来这面前之人竟然是张居正多年前的故友何新隐。张居正平息了故友重逢的激动，又恢复了他那深沉练达的习性，平静地问：不知主前兄会我为的是何事啊？何新隐身子前倾，压低声音说：蜀大兄多年韬光养晦，现在终于有出头之日了，此话怎讲？蜀大兄真的要我说明白？何新隐目光突然变得犀利。张居正看了他一眼，蹙着眉头缓缓地说：主前兄可不要忘记，此处可不敢胡言乱语啊。是啊。何新隐踱到窗前，撩开了柔纱窗幔，看着月光下的隐隐山林，感叹地说：这里是大明龙脉之所在，一般人来这里除了敬仰膜拜，又还能说些什么呀？但是你我不一样，你久蓄凌云之志，要当一缕一样的人物。我何新隐也是胜于私事的狂人，选择这里来谈大明天下，社稷苍生，正是风云际会的上乘之地啊。看着何新隐轻渠的背影，张居正突然感到这位故友身上有着一股磁石般的力量。主前兄，你再也不是当年的何新隐了。何新隐回过身，反剪着双手说：我知道我何新隐在蜀大兄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寻花问柳的侠客形象，那回廊周围并无闲杂人等，但他还是担心隔墙有耳，连忙示意何新隐不要再说下去了，并且压低声音说：朱贤兄，你是闲云野鹤，可以由着心性说话，但我可是官身不自由啊，你万万不可瞎说呀。何新隐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舒大兄，我何心言是个狂人，天天都在说狂话，但绝对不会说瞎话。张居正不愿与刚刚相逢的故友发生争执，便调转话题，指着案几上那张揭帖问。吴可禅师写着几句顺口溜，到底是何用意啊？是送给你的。五月初，我游学武昌，特意到宝通寺拜佛，与吴可相会，并说要来京师，有可能还会来见你，问他有何言语要捎给你。他想了想，就写了这四句顺口溜。如此说来，这不叫顺口溜了，用禅家的话说，这应该是寄语，是寄语。何心隐朝案几上放着的揭帖略一注目，接着说，刚拿到手时我也琢磨不出什么意思来，即到了京城，我看这里的局势，才逐渐理会了其中的奥妙啊。张居正来了兴趣，迫不及待地说，请朱前兄快快解释。何心言指着揭帖问张居正，你看这些寄语中的字都有哪些偏旁部首组成啊？不待张居正回答，他又接着说，这20个字中一共有10个口字，1个石字，3个鸟字，还有1个狮子。张居正又拿起了揭帖看了一回，果然含了这么多部首，便问，这又是什么意思啊？何心隐笑着说，这奥妙就在这里头，狮下有10口，是张居正的居

0: 鱼子。很明显，这鲫鱼透露了天机。不，一个称呼叫什么呀？古称江夏，那是史称。还有一个呢？张居正摇了摇头。何心隐又问：“你登过黄鹤楼吗？”“
1: 登过。”“
0: 登过黄鹤楼，总该记得崔颢的那首诗吧？其中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两句。”经这么一点拨，张居正顿时恍然大悟，连忙说：“
1: 记起来了，武昌府另有一说，称为白云黄鹤之地。”
0: 何心隐一拍大腿，兴奋地说：“
1: 这就对了，
0: 鲁斯飞进白云，不是飞到你的故乡吗？这首府之位该稳稳地落在你手里。”听何心隐如此解释，张居正甚是喜欢，但嘴上却说：“
1: 这是有家啊，不，这是无可拆食的文字游戏，不可当真，不可当真。”
0: 何心隐看透张居正的心思，也不争辩，想了想，荡开一句问：“叔大，自从洪武皇帝创建大

0: 永乐皇帝还是燕王，隆乾皇帝住在北京的燕王府中，听说有个叫袁拱的相士，相术精致入微，只是隐居山中，不肯在江湖走动。燕王便派遣特使恭请袁拱到燕王府给他相命。袁拱沐浴斋戒后，日夜兼程来到北京，择了一个吉日来到王府与燕王见面。燕王一见袁拱，仙风道骨，一派大家风范，未及言谈就已对袁拱肃然心仪了。这袁拱也肃恭而前，围着燕王转了一圈，接着就面对圣容俯仰左右，几眼睛就把燕王的相看了个里外透彻。看完，袁拱先跪下给燕王磕了一个头，然后再坐起来说：燕王是太平天子之相，龙行而凤姿，天广地阔，日历中天，重瞳龙然，双肘若肉印之状，龙行虎步，声量如钟，实乃苍生真主，著名江山，皇帝事业，文治武功，要在你的身上发扬光大，这正是太平天子的作为呀。等到你年交四十，一步然须掌过肚脐，即是你高登宝位之时。一番话说的燕王将信将疑。须知袁拱说这话时，朱元璋已经把皇位传给了长孙朱允文了，史称建文帝。也许正是袁拱的这席话起了作用，促使朱棣挥师南下，从侄儿的手中抢得了皇帝宝位。等到洪武35年，壬午6月17，燕王42岁生日的这一天，上应天禄，四登大宝。这位建下百世之功的太平天子，才相信袁拱所言，丝毫不差呀。何心引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却不能引起张居正多大的兴趣。他酷爱读书，平日里留心的虽然都是经邦济世的学问，但像太清神剑、落禄子三命消息赋、李虚中命书、马一道者正义心法这一类命理术数书籍，闲来的时候也读过几本。有了这个根基，再加上何心隐所讲的这段野史，他也耳熟能详，所以听起来并不激动。待何心隐讲完了，他也只是敷衍的回答：永乐皇帝四十而不惑，知道自己威加四海而情系万机的龙种天命，国家神器本属天机，只不过碰巧被那袁拱言中罢了，不是碰巧，而是一言中地。何心隐听出了张居正口气轻蔑，虽不满地反驳：蜀大兄，你我都做学问，藏皮古人并无不可，但并不是以半桶水讥笑满桶水，更不是以无知批驳有知。受此一番抢白，张居正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甚为难看。好在他久历官场，练出涵养，加之又是故友初次见面，便强咽下极度的不快，勉强一笑说：朱贤兄啊，我开句玩笑，你反倒认真了，这么多年没见了，没想到你多了这么多学问呢。刚发完火，何心隐就感到后悔了，但是话既出口，他绝不肯认错。这会儿见张居正主动赔了笑脸，也就趁势下了台阶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

0: 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何心言刚发完火就后悔了，但是已经说出口了，他是绝不肯认错了。还好张居正主动赔了笑脸，何心言也就趁势下了台阶。我这犟脾气啊，只怕到死都改不了了，还望舒大兄海涵呢。我方才说到袁拱这一节，其实还有下文。太平天子是燕王出身的永乐皇帝，这个没有异议。但是本朝的内阁首辅也就相当于前朝的宰相一职，自洪武时的谢晋起到高拱这一任，任过首辅一职的有40多人了，但没有一人称得上是太平宰相。从李淳风所著的推背图推断，高拱之后必然有一位太平宰相出现。舒大兄，据我之见，这位太平宰相是非君莫属了。张居正望着面前这位侃侃而谈如同少年的故友，朱贤兄，你觉得何等样人才能得到太平宰相之美誉啊？何贤言几乎是不加思索地说，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有口不思言，让天下黎庶万民，怀智者得智，怀土者得土，无苛政，无酷吏，国泰民安，疆土永固，国家由此中兴之下，必是太平宰相之作为。张居正微微点头，随即苦笑着回答，以你这番高见，太平宰相只怕是镜花水月，过去不曾有的，将来也不会出现了。是的，当太平宰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可是舒大兄，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却已经出现在你面前了，何以见得呀？明朝的第14个皇帝昨日已经登基了，是个只有10岁的少年天子。吴可的祭子中出现了10个口，正好暗示了这件事。如此少年君父懂得什么呀？治国安民还是依靠首辅的。所以这一任的首辅尽可把满腹经纶用于指点江山，激浊扬清，开创太平盛世啊。何心言嘴上所言正是张居正心中所想之事。他感到这位故友虽然目中无人，红论滔滔的心

性没有改变，但的确不愧是名噪史林的大学者。于是笑学着说：祝前兄啊，你今晚所言好像都不是阳明先生的心学呀。何心言越发兴致勃勃，不卖弄地说：这叫帝王学，阳明先生是我学问的祖师爷，他创立的心学是知的范畴，而帝王学则立足于用。张居正说：知行合一本是阳明先生学问的根本，从这一点讲，你倒是心学的正宗传人。我想你若是生在战国时代，行合纵连横之术的苏秦张仪一定在你之下数大雄过奖了。何心隐表面虽然谦虚，但骨子里头仍然还是不可磨灭的自负。经邦济世的学问对于舒大雄来讲是用是行，对我何心隐来讲是知，如我俩联合起来才叫知行合一呢。张居正惊讶地问：怎么，你又回心转意想做官了？何心隐一笑，理了理被唐风吹得凌乱的山羊胡子：舒大雄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俗话说，一道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当太平宰相，我略见将心，起一点帮差的作用。不要说做官了，我连你的幕僚都不想当，只是在你觉得需要之时帮你出出主意而已。张居正心中暗想，他大老远地赶到天寿山来见我，原来是想当国师啊。因此又多了一份警觉，说：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太平宰相，好像我现在已经荣膺首辅之位了，这是迟早的事。何心隐的口气不容置疑。张居正笑了笑，揶揄说：主前兄又不是天子肚里的蛔虫，怎么说的这么有把握呀？这本就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吧。你想想，昨日登基的少年天子，四年前被册封太子时，舒大兄你是立了大功的。如今满朝文武在这件事情上有功之臣，除了你还有一个高仪，但高仪已是病入膏肓的人，新皇上的大半是冯保，他一下终止，让冯保取代孟冲当上了司礼监掌印，下一步肯定就会让你取代高拱出掌内阁。张居正心里头承认何心隐分析的有道理，也希望会有这样的结局，但是三鸟无可弄这么个成语在里头又是什么天机啊？一时三鸟究竟有何意，我也不得知，但以我猜测应该是指舒大雄出任首辅以后应该做的三件事。哪三件事啊？当然是扩清政治，开创新风。请具体讲。一论及政治，张居正便有了官场上那种颐指气使的口气。何心隐很是听不惯，但因为下面所讲到的是他多年来萦绕于胸的治国大计，便也计较不得太多了，遂呷了一口茶水，清了清喉咙，从容地说：这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禁贤用贤，消除朋党政治。古人言，官乃治国之本，百官得人则以人辅事，则及草木，反之则生灵涂炭，国武宁日。纵观本朝200年来，三公九卿，禄至丰隆者

0: 确实没有几个肯为朝廷办事，为百姓谋求福祉。这是为何呀？就因为贤人多不在朝。远的不说，就说嘉靖皇帝时的首辅严嵩，这是有明一朝以来最大的奸相。他所用之人多为童年、学生、乡医、亲戚，朋党政治到他手上已是登峰造极了。再说近一点，如今还在首辅之位的高拱，天下各州县台、两京各大衙门一半的官员出自门下。平心而论，高拱是难得的干练任事之臣，但已陷入朋党政治之泥沼而不能自拔呀。何心言打开了话匣子，便收不住势头了。但他所讲述之事，张居正有着更深刻的体验。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何心言针对时政高谈阔论，张居正知道照这么谈论下去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呢，便打断了何心言的话头说，朱贤兄啊，实力就不必拘了，朋党政治实乃官场的毒瘤，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进贤用贤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也非易事。何为局势？张居正猛地一转身，两道犀利的目光朝何心言射来，一丝寒气突然从何心言的心头掠过。局势顾名思义，应是皇亲国戚闲患之家，只有这帮人才有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张居正冷冷一笑，说话的口气带有深沉的意味，朱贤兄，照你这么说岂不是诚心要我与皇上作对吗？可是这样做也符合朝廷的利益，你这是书生意气。算了吧，我们还是不要谈什么帝王学，还是谈谈你研究多年的阳明心学吧。何心言本来就是心气很高的人，一听张居正的口气不想再谈下去，顿时长叹了一声，舒大雄啊，我游学经史，怀有一腔热血来见你，谁知造你一盆冷水。罢了，我们就此别过。说吧，何心言起身一闪身就要出门。朱贤兄且慢，张居正这么一喊，已经走到门口的何心言又站住了。张居正问，这么晚了你去哪里呀？回京城。何心言气鼓鼓地回答，明日我们一起回去吧。张居正显然有些过意不去，便把一脸冷漠尽数收起，换成笑脸说，我们分别整整26年了，今宵月色如此之好，我们应该温一壶酒，做静息之谈，畅叙别后之情啊。何心言原来还有一份期盼，以为张居正回心转意，叫他回来再共商国事，现在见张居正如此表态，也就不再存什么指望了。于是再次拱手一决然地说，舒大兄，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还是就此别过吧。

0: 音刚落，人已经抬脚出门。
1: 朱贤兄且慢，我派人送你。
2: 不用了，山门外头还拴着我骑来的一头小驴子。
0: 就在张居正与何心隐天寿山秉烛夜谈的时候，冯宝坐着一乘四人抬的蓝泥便轿来到了丁江胡同孟冲的家中。其实孟冲从离世胡同街北的昭宁寺请了一位高僧到家里来为他讲解佛法。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很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那天我们正在上自习课，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正在打瞌睡的学生们都惊醒了，一个个站起来，像是用功被打断了的样子。校长做手势，叫我们坐下，然后转向班主任，对他低声地说：若杰先生，我交给你一个学生，近五年级，学习和操行要是好的话，就按照年龄把他升到高年级好了。那新生站在门后的墙角里，大家几乎看不见他。他是一个乡下孩子，15岁光景，个子比我们哪个人都高。他的神情又老实又拘谨，头发剪成平头，像教堂唱诗班的孩子那样。他的肩膀不算宽，可是他的黑纽扣

0: 泥小外衣，那肩膀一定是显紧。硬袖的袖口露出裸惯了的红腕子，一看就是干惯了活的。背带抽高了浅黄裤子，穿蓝袜的小腿露在外头。他穿着一双鞋油没怎么擦好的结实的皮鞋，鞋底打了钉子。大家开始背书，他聚精会神，像听步道一样用心，连腿也不敢翘起来，胳膊肘也不敢支起来。2点钟的时候，下课铃响了，班主任要他和我们一道排队，还不得不提醒他一声。我们平时有一个习惯，一走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腾空了手好做功课。必须是一到门槛就把帽子往凳子底下扔，而且还要恰好碰着墙，扬起一片尘土，这是规矩。可不知道他是没有注意到这种做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祷告完了，这新生还拿着他的鸭舌帽放在他的两个膝盖上。这是一种混合式的帽子，兼有熊皮帽、骑兵钢盔、圆筒帽、水獭鸭舌帽和睡帽的成分。总而言之，是一种不三不四的寒碜东西。他那不声不响的丑样子，活像是一张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帽子的外帽像鸡蛋，里面用鲸鱼骨支开了，帽口有3道粗圆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子皮，一条红带子在中间隔开。再往上是口袋式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的帽顶，帽顶蒙着一幅图案复杂的彩绣，上面垂下一条过分细的长绳子，末端系着一个金线结成十字形花纹的坠子。这帽子是新的，帽檐还闪闪发光呢。老师说：“站起来。”他站起身来，帽子掉下去了，全班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弯下腰去捡帽子，旁边一个学生一胳膊肘就把他捅了下去，他又捡了一回。我们的老师是一个风趣的人，就说：“拿开你的战盔吧，不会摔坏的。”学生们哄堂大笑，可怜的孩子大窘特窘，不知道应该拿着他的鸭舌帽好，还是放在地上好，或者是戴在头上好。他又坐下来，把它放在膝盖上。老师继续说：“站起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孩子叽里咕噜说了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你再说一遍。全班都在笑，照样听不出他叽里咕噜说的是什么字母。老师喊道：“大声说，大声。”于是这孩子下了最大的决心，张开大嘴，像是喊什么人似的，扯着嗓子嚷了这几个字：“扎波瓦瑞。”这下好了，只听轰的一声，笑声响成了一片，教室里乱哄哄的，有的声音尖得刺耳，有的像狼嚎，有的像狗叫，有人跺脚，有人学舌。
1: 哦，扎波弗瑞，哦，扎波弗瑞。
0: 好不容易这些闹声静下来了，笑声是堵回去了，可有时候还沿着一排板凳，好像爆竹没有灭尽一样，又东一声西一声的响了起来。
2: 安静，安静，要是再闹就罚你们做功课。
0: 老师只好用罚做功课的语点来淋湿爆竹，总算是逐渐恢复了教室里的秩序。老师又要新生听写拼音， 翻来覆去的念，这才搞清楚了，他的名字叫夏尔·鲍弗里，就罚这条可怜虫坐到讲台前懒学生坐的板凳上去。他正要去，又站住了。老师问道：“你找什么？”“
1: 我的。”
0: 那新生怯声怯气地说着，眼睛左右张望，心神不定。教室里又嗡嗡起来。
2: 全班罚抄500行诗。
0: 老师一声令下，就像海神镇压了风浪一般，压下了一场方兴未艾的风暴。
2: 都不许闹！
0: 老师生气了，一边从高筒帽子里掏出手帕来擦满脸的汗水，一边接着说：“至于你呢，新来的学生，你给我抄20遍拉丁动词笑的变位法。”然后他用稍微温和一点的声音说：“你的帽子嘛，回头就会找到，没有人抢你的。”一切恢复了平静，头都低下来做练习了。新学生端端正正地坐了2个钟头，虽然说不定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人的笔尖就会弹出一个小纸团来，见他一脸的墨水，他也只是用手擦擦脸，依然一动不动，也不抬头看一眼。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从书桌里拿出袖套来，把文具摆得整整齐齐，细心地用尺子在纸上画线。我们看他是真的用功，每个单词都不厌其烦地查字典。当然了，他就是靠了他表现的这股劲头，才没有降到低年级去。因为他虽然勉强懂得文法规则，但是用词造句并不高明。他的拉丁文是本村神父给他起的蒙，他的父母为了省钱，直到拖得实在不能再拖了，才肯送他上学堂去。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特罗梅·鲍法里原先是军医的助手，在1812年左右的征兵案中受到了牵连，不得不在这个时候离开部队。好在他那相貌堂堂的外表赢得了一家衣帽店老板女儿的欢心，使他顺便也捞到了6万法郎的嫁妆。他长相漂亮，喜欢吹牛，总爱把他靴子上的马刺弄得铿锵作响。他嘴唇上面的胡子和络腮胡子连成一片，手指上总戴着戒指，衣服又穿得光彩夺目，外表看起来像个勇士，而他平易近人又像个推销员。一结了婚，头2-3年他就靠着老婆的钱过日子，吃得好，起得晚，用瓷烟斗一大斗一大斗地抽烟，晚上不看完戏不回家，而且还是咖啡馆的常客。岳父死了，没有留下多少财产，他不高兴，要开一家纺织厂，又折了本，只好回到乡下，想在那儿显显身手。但是他既不懂得织布，又不懂得种地，他的马不是用来耕耘，而是用来驰骋的。他的苹果酒不是一桶一桶卖掉，而是一瓶一瓶的喝光的。他院子里最好的鸡鸭都供自己食用，他的猪油也是用来擦亮他自己打猎穿的皮鞋的。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最好还是打消一切发财的念头。于是他一年花200法郎，在科州和皮卡迪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所半田庄半住宅的房子。他灰心丧气，怨天尤人，从45岁起就关门闭户，说是厌倦人世，决意只过安静的日子了。他的妻子从前爱他 简直是着了魔。

0: 对她简直是百依百顺，不料她越是顺着丈夫，丈夫却越远着她。这可怜的女人本来脾气好，感情外露，爱情专一，后来上了年纪，就像是走了气的酒就会变酸一样，也变得难以相处了。她说话唠叨，神经紧张，可她吃了多少苦啊。 起初，他丈夫沾花惹草，追逐村里的一个个浪荡女人，夜里醉得人事不省，满身的酒气，从多少下流地方给送回家来，他都没有抱怨。后来，他的自尊心受了伤，只好不言不语，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他还得到处奔波，忙这忙那，他得去见诉讼代理人，去见法庭庭长，记住什么时候期票到期，办理延期付款。在家里，他又得缝缝补补、洗洗熨熨、监督工人、开发工钱，而他的丈夫却是什么都不管，从早到晚都昏沉沉、懒洋洋的。
1: 仿佛是在跟人赌气似的，稍微清醒一点，就对女人说一些忘恩负义的话，缩在火炉旁边抽烟，向炉灰里吐痰。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 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这女人生了个男孩， 却不得不交给奶妈喂养。小把戏断奶回家以后，又把她惯得像一个王子。母亲为她裹酱，父亲却让她光着脚丫子满地跑，还冒充哲学家，说什么小畜生一丝不挂，可能活得更好。父母对孩子的想法背道而驰，父亲头脑里有男人的理想。 他要按照斯巴达的方式严格的训练儿子，好让他有强健的体格。他要儿子冬天睡觉不生火，教他大口的喝甘蔗酒，看见教堂游行的队伍就说粗话。可是这孩子天性寻良，辜负了父亲的一番苦心，枉费了他的精力。母亲总是把儿子带在身边， 为他剪硬纸板，给他讲故事，没完没了的自言自语，快乐中有几分忧郁，亲热的又过于啰嗦。他的日子过得孤寂，就把支离破碎的幻想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他梦想着高官厚禄，仿佛看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漂亮、聪明。 不管是修筑桥梁公路也好，做执法官也好，都有所成就了。他教他认字，甚至弹一架他自己的旧钢琴，教他唱两三支小调。但是，对这一套仲裁清文的包法利先生却说是太划不来了。难道他们有条件供儿子上公立学校，将来历史课的笔记？ 或者在自习室里读一本过时的情节拖沓的希腊游记。散步的时候，他老是和校工聊天，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乡下来的。靠了用功，他在班上总是保持中下水平。有一回考博物学，他虽然没有得奖，却受到了表扬。但是 到3年级结束的时候，他的父母却要他退学，并且要他学医，说是相信他会出人头地，得到学位的。

他的母亲认识罗伯克河岸一家洗染店，就在四层楼上为他找了一间房子。他把儿子的膳宿安排妥当，弄来了几件家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从家里运来了一张樱桃木的旧床，另外买了一个生铁小火炉，储存了一堆木柴， 准备给可怜的孩子过冬取暖之用。住了一个礼拜之后，他才回乡下去，临行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说，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一定要会照管自己。布告栏里的功课表让这个小伙子头昏脑胀，解剖学、病理学、生

0: 上课每堂都到，实习一次也不缺。他完成繁琐的日常工作，就像是蒙住眼睛拉磨的马一样，转来转去也不知道磨的是什么。为了省得他花钱，他的母亲每个星期都托邮车给他带去一大块叉烧小牛肉。他上午从医院回来，就靠着墙炖脚取暖，吃叉烧肉当午餐。然后又是上课，上阶梯教室，上救济院，上完课再穿街过巷回到住所来。晚上他吃过房东不丰盛的晚餐，又上楼回房间用功。他身上穿的衣服给汗水浸湿了，背靠着烧红的小火炉，一直冒着热气。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7: 到了夏天，美好的黄昏时刻，闷热的街头巷尾都空荡荡的，只有女佣在大门口踢毽子。夏尔·波弗利打开窗户，凭窗眺望，看见底下的小河流过桥梁栅栏，颜色有黄有紫有蓝，使得卢昂这个街区变成了见不得人的小威尼斯。有几个工人蹲在河边洗胳膊，阁楼里伸出去的杆子上亮着一束丑，骨瘦如柴，满脸的疙瘩像春天发芽的树枝，但是并不愁嫁不出去，供他挑选的还不乏其人。为了达到目的，波弗利太太不得不费尽心机把对手都挤掉，甚至有一个猪肉店老板虽然得到了几个神父撑腰，但是也给他巧施妙计，破坏了好事。夏尔打着如意算盘，满以为一结婚那条件就会变得更好，人可以自作主张，钱可以随意花费，哪里晓得当家做主的是他老婆。老婆告诉他，他在人面前应该这样说，不能那样说，每逢斋戒日要吃素，要顺着他的意思穿衣服，按照他的吩咐催促病人还账。女人拆看夏尔的私信，监视他的行动，隔着板壁听他看。

0: 看病，如果诊室里有妇女的话。他每天早晨要喝巧克力，没完没了的要瞎耳关心。他老是抱怨神经痛、胸脯痛、气血两亏，脚步声太响了，吵了他。他一走又冷落了他，回到他身边呢，那当然是希望他早死。夜里，虾儿回到家里，他就从被窝底下伸出瘦长的胳膊，搂住虾儿的脖子，把他拉到床边坐下，对他诉起苦来。他一定是忘记他了，爱上别的女人了。人家早就说过他的命苦。说到最后，他为了健康，向虾儿要一点甜药水，还要一点爱情。
1: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一天夜里，大约11点钟，他们俩给嘚嘚的马蹄声惊醒了，马就停在门口。女佣打开阁楼的天窗，盘问一个停在街上的男人。他是来请医生的，身上带了一封信。女佣娜塔西走下楼来，冷得直打哆嗦。他先开锁，然后拔出门栓。来人下了马，跟着女佣一下就进了房间。他从他的灰蝇毡帽里取出了一封用旧布包着的信，郑重其事地交给虾儿。虾儿就倚着枕头看信。娜塔西站在床边，手里举着灯。少奶奶不好意思，脸朝着墙，背对着来人。这封信用一小块蓝漆封口，请鲍弗利医生赶快到贝尔托田庄去医治一条断腿。可是从托特到贝尔托要经过朗格镇和圣维克托，七拐八拐的，足足有27公里。夜是漆黑的。少奶奶担心丈夫出事儿，于是决定让来人骑马先走，虾儿要等3个小时以后月亮出来了再动身，还要那边派个孩子接他，给他带路，开栅栏门。清晨4点钟光景，虾儿把大衣裹得紧紧的，动身到贝尔托去。被窝里的暖气还没有离身，他就迷迷糊糊、摇摇晃晃地骑着脚步平稳的牲口上路了。马走到田垄边上，面前是一些荆棘围着的大坑，就自动不走了。夏尔突然惊醒过来，马上记起断腿的事情，竭力回忆自己学过的各种接骨的方法。雨已经不下了，天有点蒙蒙亮，在苹果树的枯枝上栖息着一动不动的小鸟，清晨的寒风使它们细小的羽毛竖立起来。萧瑟的田野平铺在眼前，一望无际，远处一丛丛的树木围绕着一个个相距遥远的田庄，好似灰蒙蒙的广阔平原上点缀着紫黑色的斑点。这片灰色一直延伸到天边，和灰暗的天色融合为一了。虾儿时不时地睁开眼睛，后来精神疲倦又困起来，不久 就坠入了一种迷离。

0: 以恍惚的状态。他新进的感觉和过去的回忆混淆不清了，自己仿佛分身有数，既是学生又是丈夫，既像刚才一样躺在床上，又像当年一样还在手术室里。在他的头脑中，药膏的暖香和露水的清香混合为一了。他听见床顶的铁环在帐杆上滑动，他的妻子在睡觉。走过瓦松镇的时候，他看见沟边的草地上坐着一个小男孩。那小孩问道：“
1: 你是医生吗？”
0: 夏尔回答之后，孩子立刻把木鞋提在手上，在他前面跑了起来。医生一路上听带路的孩子讲，才知道卢奥先生大约是这里最阔气的种地人。昨天晚上，他在邻居家过三王节，回来摔断了腿。他的妻子两年前就死了，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千金小姐帮他料理家务。车辙越来越深，贝尔托越来越近。小男孩钻进了一个篱笆洞，看不见了，然后又从一个院子里跑了出来，把栅栏门打开。草湿路滑，马走不稳，走过树下，夏尔还得弯腰。看门狗在窝里狂叫，链子都拉直了。走进贝尔托田庄时，马一害怕就闪到路边去了。这田庄看起来很不错，从马厩打开的上半扇门望过去，可以看见种地的大马正在安安静静地吃着新草里的草料。沿着房屋有一大堆肥料，上面冒出一片水汽。在母鸡和火鸡中间有五六只孔雀，这是科州田庄的珍禽，居高临下和鸡争啄食物。羊圈长长的，仓库高高的，墙壁和人的手一样光滑。车棚底下放着两辆大板车，四把铁犁，还有鞭子、轭圈、全副的马具。马具的蓝色毛皮上沾满了从楼上谷仓里落下来的浮尘。院子在斜坡上，院子里整整齐齐、不疏不密地种上了树木。池塘边上，一群鹅快活地嘎嘎直叫。一个年轻的女子穿着镶了三道花边的蓝色丝绒长袍，来到门口迎接波弗里先生，带他走进了炉火烧得正旺的厨房。厨房的四边摆着大大小小的闷罐，伙计们的早餐正在罐子里沸腾。炉灶内壁烘着几件湿衣服，火铲、火钳、风箱吹风嘴都是大号的，像是擦亮了的钢铁一样闪闪发光。靠墙摆着成套的厨房用具，时明时暗地反映出灶中的火焰，还有玻璃窗透进来的曙光。夏尔上楼来看病人，看见他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发汗，睡帽扔得老远。这是一个50岁的矮胖子，皮肤白净，眼睛澄蓝，额头光秃秃的，还戴着一副耳环。床旁边有一把椅子，上面放了一大瓶烧酒，他不一会儿就喝上一口，给自己打打气。但是，一见到医生，打足了的气

又卸下去了。他不再那样昏天黑地，一直咒骂到天亮，却有气无力地哼哼唧唧起来。骨折的情况很简单，没有什么并发症。虾儿不敢想象，居然有这样容易治的病。他记起了他的老师在病床前的姿态，于是就用各种好话安慰病人。外科医生的这些亲切表示，就像手术刀上抹了油一样。为了自制甲板，还到车棚底下找来了一捆板条。虾儿挑了一块，劈成几块小的，用碎玻璃磨光。女佣撕开一块布做绷带，艾玛小姐也在试缝几个小布垫子。因为她花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袖套，她父亲等得不耐烦了。她也没有顶嘴，只是在缝垫子的时候一不小心扎破了手指头，就把手指放到嘴里嘬了两口。虾儿看见艾玛小姐的指甲如此的白净，觉得很惊讶。那指甲光亮，指尖细小，剪成杏仁的形状，看起来比 Dieppe 的象牙更洁净。不过他的手并不美，也许还不够白，指关节瘦得有点露骨，但是在睫毛的衬托之下似乎变成乌黑的了。他的目光炯炯，看起人来单刀直入，既不害羞也不害怕。包扎一完，医生就得到邀请，而且是卢奥先生亲自邀请的，在走之前吃一点东西。夏尔走下楼来，到了底层的厅里。两份刀叉，还有几个银杯子，摆在一张小桌子上。桌子靠近一张滑盖大床放脚的那一头，床上挂了印花布帐，帐子上画的是土耳其人。闻得到蝴蝶花和湿布的气味，那是从窗子对面的高高大大的立木柜子里散发出来的。在靠墙角的地面上竖着摆了几袋面粉，那是隔壁谷仓放不下的，要放进谷仓去还得爬三级石头台阶呢。墙上的绿色油漆一片一片地剥落在墙根下，在墙壁当中的钉子上挂了一个装饰房间的镀金画框，框子里是用铅笔画的文艺女神的头像，头像下边用花体字写着：“献给我亲爱的爸爸。”起先，他们谈到病人，然后就谈天气，谈严冬，谈夜里在田野奔跑的狼群。卢奥小姐在乡下并不大开心，尤其是现在，田庄的事情几乎全都靠她一个人照管。由于这厅里太冷，她一边吃一边打哆嗦，这会让人看出她的嘴唇太厚，何况她一不讲话就有咬嘴唇的习惯。她的脖子从白色的翻领中露了出来，她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看起来如此的光滑，好像两片乌云紧紧地贴住鬓角，又像是起伏的波浪几乎遮住了耳朵尖，盘到后头挽成一个大髻。头发的分缝纤细，顺着脑壳的曲线由前向后延伸，也消失在发髻里。乡下医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发型。他的脸蛋儿红得像玫瑰，他仿照男人在上衣的两颗纽扣中间挂了一个戴帽

0: 三片眼镜。虾儿上楼，向卢奥老爹辞行以后，又回到厅里，发现艾玛小姐站在窗前，额头贴着窗户，正在眺望豆架被风刮倒的院子。她回转身来问道：“你找什么东西吗？”“
1: 对不起， 我的鞭子。”
0: 她开始在床上、门背后、椅子底下寻找，不料鞭子却掉在小麦口袋和墙壁之间的地上。艾玛小姐眼尖，就扶到口袋上去捡。夏尔为了讨好，也赶快跑过去，同样伸出胳膊。他感到他的胸脯蹭到了小姐扶在口袋上的背脊。艾玛站直了，涨红了脸，向后望了一眼，把牛筋鞭子递给他。他原先答应三天过后再来贝尔托，但是在第二天他就来了。以后原定一个星期来两次，但是不定期的偶尔探望不计算在内。其实一切进行顺利，按照自然规律，伤势一天比一天轻了。过了一个半月，大家看见卢奥老爹一个人在自己的寒舍里练习走路，就开始把鲍弗利先生说成是一个大有能耐的人。卢奥老爹说，伊夫托的头等医生，甚至卢昂的一流名医，恐怕也不过如此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生活有苦有甜才叫完整，爱情有闹有和才叫情趣，心情有悲有喜才叫体会，日子有阴有晴才叫自然。愿你每一天都有笑有乐，早安。接着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你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